0: 日给大家说一些心灵鸡汤啊。
1: 算了，午夜梦回的时候除了周公我谁都不想见。
0: 然后对啊，你要想当主持人的话，你这个名字太有诗意了。
1: 嗯，
0: 对，
2: 大家好，我叫舒瑜。
0: 对，你做早间节目我现在都不咋用我自己的这个名字。
1: 嗯，
0: 因为我叫思辰的话大家都那个什么，就念起来不好念，然后大家都叫我外号啦，阿祖，
1: 朗朗上口又好记。阿雷，这是你们家孩子的名字吗？
0: 赵熙。
1: 哇哦，这一个名字比一个名字。
0: 日月凌空。
1: 这单就赵这一个字就很还
0: 感觉你俩是要蹭地的感觉。
1: 哦，就很大。
0: 要是女孩子，
1: 大，
0: 你俩女孩子是要蹭女地是吧？这个字儿太大了，这个字儿。
1: 赶命格挡一挡，扛不住呀。
0: 感觉好像上一个用这个字的人就是武曌。好，那么收机前听众朋友哈，
1: 我们的公众互动方式也仍然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找到我们。
0: 嗯，
1: 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关于我们最近的这个八月份的旅行啊，首先呢我们要有一次去山西的行程，
0: 对，
1: 还有安排了一次去四川的行程，这两个行程也都在报名当中，大家也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了解报名，因为都涉及到一个买票的问题，不管是买动车票还是买飞机票，它都有一个提前量，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确定好您的这个时间是允许的话，那就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山西的行程啊，是8月7号出发，8月13号返程，一共是7天6晚的行程。这次行程当中呢，为大家安排和设计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0: 嗯，
1: 不光是有看景、听景的过程，也有体验、尝试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体验的部分当中邀请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在五台山寺庙当中抄写符经啊，和这个寺庙里和一个半小时。
0: 而且你知道吗，去九寨沟那个路是非常难走的，本人坐过去九寨沟的车。
1: 所以为大家充分考虑到时间上的
0: 还有舒适感，
1: 对，和舒适感的考虑。
0: 你要舒适感的话，你要在钱跟舒适感上面来说，你要是想便宜点的舒适感就差一些，
1: 嗯，
0: 但是你要想舒适感好一点的，那价格可能就要高一些。
1: 所以这个心理上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共识吧，你毕竟钱花哪哪好。
0: 但是我想
1: 一份价钱一份货呀。
0: 但我说真的哈，差多少钱呢，差个300块钱不到，
1: 嗯，
0: 就在这个事情上面，
1: 嗯，所以大家
0: 你省出了10个小时的时间，
1: 对，你省出了一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衡量一下哈，去比较一下。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的项目从来都没有所谓的那样的低价团，我们主打的就是品质。那在品质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给大家安排好服务，那这个服务体现的就是方方面面的细节。
0: 我跟你们说，服务真的是没法用价格来衡量的，
1: 对，
0: 这个事情真是的，这服务是没法用价格来衡量的。
1: 就像你给我看的那个视频，然后为什么人家愿意在尼泊尔的海面上面买那个丝巾
0: 啊？不是尼罗河，
1: 尼罗河上，
0: 对，
1: 尼罗河上买那个丝巾，买的是丝巾吗？不
0: 是，当时海风吹过了尼罗河上的风吹在了这个纱巾上，
1: 然后咸湿的海风，然后再加上我当时美好的心情，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哈，这个消费观上要有这样
0: 的
1: 意识。
0: 我们这次报名四川跟山西的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们就是冲着这个服务来的，就觉得你们特别的贴心，
1: 嗯，
0: 然后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家人来对待，没有大事，不分大事小事，这真的就是大家对我们真实的评价。
1: 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彼此之间也能有一个相应的照顾，因为出去之后就大家自然会变成我是一个 team。然后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大家都是能够竭尽全力的伸出援助之手。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帮大家去解决，
0: 你出去的时候，也希望有人能把你挂在心上吧。
1: 那当然了，谁不希望被放在
0: 嘘寒问暖吧，
1: 被放在心尖上呢？
0: 对，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讲，我们及时的给您调整。
1: 是，
0: 对。
1: 所以呢，在这次这个去四川的行程当中啊，你看我们的优势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路线的旅途行的方式上，选择的方式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比如我们的住宿和具体内容的安排。你比如说我们的住宿也是尽可能的选择在当地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受到这个自然环境的限制啊，
0: 嗯，
1: 本身九寨沟沟口的有很多的这个酒店，就是你没有办法和那

0: 城市比，
1: 这是真的，
0: 你没有办法和内陆城市比，大家这个心理的落差一定要 调整好，你要先给自己调整好，
1: 是
0: 你不要想着那个地方的，
1: 这个跟我们去山西不一样，我们山西这次住的就是因为它整个基建就是很好，
0: 对，又在相对中原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它又相对来说这个住宿也宽阔，
1: 地广地也多，
0: 对，然后但是你在九寨沟沟口这个附近可不一样，
1: 对，
0: 它本身就在这样的一个相对高海拔的这个景区当中，
1: 是，
0: 然后物资条件相对来说要紧张一点，
1: 比我们这边要差一点，
0: 然后对，再加上这个环境的问题，你想想在那个地方那海拔高，你土豆嚷一嚷都煮不熟。
1: 你家那边真对哦。
0: 是的呀，你土豆嚷一嚷都煮不熟的。
1: 但是四川在成都那一片哈，我们都住的非常好、啊。
0: 对，成都住的很好，但是就是唯独就是在九寨沟，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朋友们。所以大家去之前，你不管跟不跟咱们的行程，你出发到这个目的地，你也要提前做一些功课。
1: 对，如果你要住的那种，当然你说他那个有顶尖的，有
0: 啊，
1: 有顶尖的，那顶尖的都非常贵。本人有幸住过一次，真的，就真的是。价格真贵，
0: 而且多年之前九寨沟就是当地的这个住宿哈，
1: 把高价出的就那样，我给你们讲。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的，在这他不提供一次性的餐具，然后一次性的拖鞋他都不提供，所以你都需要自带。
1: 好，那就是大家那个跟我们来互动哈，然后就是如果你要有四川啊跟山西的这个行程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0: 旅行当中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啊。
1: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行程。在住的方面、出行的方面，然后这个服务方面，绝对都是拉到夯的。
0: 夯，
1: 对，拉到夯的。
0: 夯中夯。
1: 对，就有朋友说你就是如果你不跟我们哈，你们在抖音里边去看哈，那个抖音里边那个东西，反正就是你都来了，他反正你先进来再讲。
0: 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平台当
1: 中，你真到那个地方了，
0: 下单了，你要问清楚。
1: 对。
0: 有很多细节你要问清楚，他
1: 属于什么，你问不清楚的、
0: 就是这样，
1: 因为你不怎么出去你问不清楚。
0: 对，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就我们说的问清楚是在鉴于你自己做了一些功课、听说了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你在基础上你再向他求证。
1: 对，
0: 但是问题出现在哪儿，有的你问到了他会给你解释，但你不问他不会主动提。
1: 不是，你问到了又怎么样，他给你讲个假的， 你到时候你已经去了，
0: 你也
1: 不知道 你能怎么办。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咱就抛出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咱就说他客观的情况，你好一点，就是你问到他了，他可能会告诉你。但是你如果不知道，那你作为我一次都没去过的朋友，他不会主动的告诉你。
1: 对，
0: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是。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啊，就是
0: 起名字
1: 、你们家这个孩子的这个名字叫什么，有什么美好的寓意
0: 在里面，你当时起名字的时候都考虑了哪些因素。
1: 是，然后有朋友说我觉得起名字就是起名字这个字儿啊还是要简单一点，不然的话像是领导啊老师啊看到这个字儿都叫不出来这个字儿，但又不好意思说不认识，本来想提拔的都不敢了。
0: 这
1: 讲的也是一个
0: 有可能存在的情况。哎，
1: 对，
0: 龙子谷古天乐说初中毕业、我爸给我改名字
1: 啊，
0: 给我本字典让我自己选，告诉我第二个字九画，第三个字十三画，
1: 是规定好
0: 的吗？然后让我自己选，对，规定好，就不管你选什么字，但是我的要求就是第二个字九画，第三个字十三画。好家伙，命题作文呢、这
1: 得要在这个
0: 这开卷考试也不好考啊。
1: 对，而且你这两个字儿还得
0: 要，所以你现在叫什么呢？我更好奇的是这个，你最后自己选定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他叫龙子湖区古天乐吧。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取名字啊有哪些学问跟讲究哈。那肯定第一点，寓意要很正向啦，然后要很积极啦，寄托父母对于孩子的美好期许，比如说健康、智慧、品德、事业、生活，避免使用消极、低俗、凶险、带有负面谐音的字。对，你刚才比如说那个朋友说叫苍蝇
0: 啊、对对对，苍蝇，
1: 对，
0: 本身是好听的，
1: 契合性别。男孩子的名字宜阳刚大气中正，女孩子的名字宜温婉雅致灵动，避免性别用字混淆。那天我录新闻的时候，有一个采访的市民朋友，我一开始看那个稿子的时候，我以为他是

0: 个女孩，再一看是个男生，
1: 嗯，
0: 他那个名字是非常非常的女性化，
1: 哦，
0: 就可能叫就是那个什么，就类似于像是美霞，就类似于这样子，
1: 叫小娟儿。
0: 而且要兼顾时代，
1: 嗯，
0: 你起名字的时候一定要兼顾时代，名字要适配全年龄段，避免低幼化、过度网红化，
1: 嗯，
0: 确保孩子的名字在孩童、青年、中年阶段都得体耐看。
1: 嗯，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0: 然后路亚不打龟说，我们家朋友家的孩子名字叫糖果甜心。小时候叫糖果甜心，真没问题。
1: 那长大了怎么办？
0: 我感觉他长大了得改名字。
1: 都不说远的，就说工作之后。
0: 对，谁？哎，你同事要如果叫糖果甜心，我讲句真心话，我不太愿意跟这个人合作。
1: 不是，我是有点感觉含不住好口。
0: 不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就有点娇滴滴的感觉。
1: 对啊，所以我喊不出口啊。
0: 我感觉我不愿意跟娇滴滴的人工作，给我这种感觉。
1: 怎么搞？人家找你了？
0: 这。不是你工作里，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愿意跟这样的人工作吗？
1: 我们不愿意的情绪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人他可能会就比较脆皮，
0: 对，
1: 然后可能又比较矫情。
0: 我不太爱跟这种类型的人，但他可能未必是这种性格的人，但他这个名字起的
1: 就让人难免有这样的联想，
0: 而且长时间叫久了叫甜心甜心，
1: 哎，
0: 他有时候会往这上面走，
1: 而且人家是大名哦，怎么姓唐啊？
0: 那如果
1: 名叫果甜心啊，
0: 哎，那他会那还可以叫，如果他们家有二胎叫糖果超甜，就呀比那种
1: 囧囧
0: 囧，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名字小孩是念的时候不错，你到中年了怎么办？
1: 长大了好有一种难免有一种羞耻感吧。
0: 哎，如果他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他男孩女孩哈，
1: 嗯，
0: 就如果他是那种。长相一直是那种像类似韩国男团女团的那个长相，也说得过去。
1: 你想想，
0: 像我这样五大三粗的，
1: 你想想，就等我们退休之后，都已经进入年迈的状态了，我们在一个养老院里面，嗯，
0: 糖果甜心，
1: 还在旁边老唐，糖果甜心，糖果甜心，
0: 这也很奇怪吧？这名字
1: 又可爱又可笑的，
0: 这名字要不就改一改呢，这个名字等
1: 在车还能改的时候可否考虑一下呢？
0: 再大一点我觉得可以改一改啊，哦，就兼顾时代啊。然后还有平仄要协调，
1: 嗯，
0: 对，避免同音调，然后还有规避谐音，
1: 嗯，
0: 对，嗯，而且要避免方言的谐音，然后开口音收尾，让开口音会显得像亮啊，
1: 那名字
0: 刚啊，
1: 名字喊得更响亮，
0: 对，
1: 嗯，
0: 然后闭口音呢就更适合女孩，像婉啊静啊，
1: 嗯，
0: 就适合女孩。书形要视觉上面
1: 要好看，
0: 好看一点，
1: 要协调，
0: 对。同时呢这个重名啊，就大家也要考虑一下，避免重名，以免在学校跟职场产生混淆，对。还有些禁忌啊，
1: 嗯，
0: 比如说先贤的名字啊，
1: 嗯，
0: 直白的那种名字啊，
1: 或者是长辈啊，
0: 对，
1: 他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讲究，
0: 对，
1: 但各个地方各个家庭各个家族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是，
1: 该尊重的还是得尊重，
0: 对，
1: 嗯，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昨天我们去到了我们的城投康养中心，
1: 嗯，
0: 然后真的是用他的这个说法，真的是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因为昨天去天气也特别的好，
1: 嗯，
0: 涂山就在眼前，
1: 所以说呢还是得找国企的这个有品质的专业的养老机构。那正巧，那咱们蚌埠城投的康养中心也是蚌埠国首家国企的专业养老机构，国企的品质，住着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2115张床位，让宽敞又明亮，服务上也能够提供你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服务，你比如说养护医学，我们昨天去的时候，然后还有工作人员为这里的这个老人在剪指甲，
0: 嗯，
1: 然后教他们跳手势舞啊，
0: 嗯，跳交谊舞啊，
1: 还有交谊舞啊，然后还有这个他们还有自己的合唱团，
0: 嗯，
1: 就让老年人的生活他不枯燥不单调不会无趣，真正让老年朋友在这里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0: 嗯，
1: 所以专业的康养能够守护安康，长辈舒心，子女也更安心。如果你也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为自己进行提前的规划，可以拨打电话咨询。 询电话呢是0552-738-7777-738-7777，蹦不成头的抗氧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0: 是，我让你说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普通的市民起名字的时候会查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少啥就补啥，所以会出现像是王森星、森林的森、三个金的星这样的名字，补木补金。我跟你讲，说到这个事，我特别有那个
1: 发言权。
0: 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很爱就搞这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哈。他说思成，我跟你讲，结合你的出生年月日啊什么东西的，你五行里边少水少木，对，少水少木，然后呢，他说你名字里边要补一下，我说
1: 怎么补？
0: 我说怎么补？他说你要找那个有水、有木这样的字、然后他说我给你找了两个字、你知道哪两个字、就有水有木的字、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一个是沐浴的沐
1: 啊、
0: 三点水放一个沐、它还有一个
1: 这个字用的好多呀，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林，雨淋淋的那个林，上面是雨下面是沐，
1: 确实是有水有木
0: 啊！他说他要把这个字儿加在我的名字里，就是说我思跟辰之间要加这个字，你来念念这个字，这两个名字，
1: 思慕辰，
0: 可有点太像偶像剧了，
1: 嗯，
0: 不知道怎的就很羞耻吧，
1: 你到这个年纪了，你知道这个有点羞耻，
0: 对，
1: 嗯，
0: 就很羞，这两个字都
1: 那个叫什么呢？
0: 凌晨，
1: 死凌晨。
0: 这也很羞耻吧，这两个字都很羞耻，
1: 这两个字还是死成好听，
0: 对，就还是我这个名字好听，就少，
1: 哎，但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们家闺女也叫沐晨，
0: 嗯，
1: 但他那个沐晨呢是青木的木，
0: 嗯，
1: 晨就是耳东晨，
0: 嗯，
1: 就他起名字给孩子起名的意思就是爸爸爱妈妈，
0: 哦，
1: 就是姓是爸爸的姓嘛，
0: 嗯，
1: 然后沐晨，
0: 嗯，这也不错，
1: 是这个意思。
0: 对对，青木的木。
1: 对对，青木的木，然后青木他妈妈，所以孩子叫这个名字。
0: 我还认识一个跟他名字，
1: 就起这个名，
0: 青木堂香主，
1: 就起这个名字，家庭都不能散。
0: 对，
1: 都散不了。
0: 然后武状元说，司慕辰还蛮好听的呢，武侠片里的名字一点都不像。
1: 司慕辰不像武侠片里面的，像偶像剧里的，
0: 而且是那种劣质言情小说，劣质霸总小说的名字。
1: 而且这个名字在这个里面，绝对是也不是霸主的名字。绝对只能是男
0: 二
1: 的名字，对
0: 对，而且是
1: 悲情男二，
0: 对，这名字演的不好听。
1: 爱一生爱慕女主默默奉献的骑士
0: 沐晨，真的好、
1: 女主喜欢的是
0: 浩轩浩辰，然后这个不懂代码的我的代码世界里说，我也有三兄弟，老大里有山，老二里有林，老三里边有水，老大老三都辅佐老二，
1: 格局形成了呗。
0: 对，像我外公他们家的那个名字就是，他兄弟几个
1: 有排辈的，是不是？
0: 他是亭字辈的嘛，
1: 嗯、
0: 姓傅嘛，
1: 嗯，
0: 然后一个叫做
1: 傅廷琛，傅廷琛，
0: 他们家名字都是树，
1: 哦。
0: 一个是傅廷同、
1: 哦、
0: 傅廷吴、
1: 哦、
0: 傅廷同、
1: 哦、
0: 傅廷怀，
1: 哦，还真都是树，
0: 对，都是树、他们兄弟三个都是树，
1: 嗯，
0: 吴同怀，
1: 嗯，
0: 对，名字挺你哎，他们三个都名字都很好听啊，
1: 嗯，还不可以，
0: 廷同，
1: 嗯，
0: 廷吴，廷怀，
1: 嗯，
0: 那这个更像是偶像剧的名字吧，
1: 情深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我眼中。
0: 老一辈的名字都还挺好听的，
1: 也挺有寓意的，
0: 对，
1: 所以你看起名字好像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大家的喜爱，对吧，然后大家的一些这个偏好。
0: 所以你们起名字现在家里边还有辈分吗？
1: 辈分有的好像家庭还是按辈分起的、
0: 你们家
1: 没有，
0: 我们家也没有了，
1: 我们家没有，我这都没有，
0: 对，就但是
1: 但我爸他们那个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辈分，但他们三个兄弟就是小大小的小比如小宁小杰，我爸是他自己后来改的。
0: 哦，对，不说，哎，你爸我给你愣一下，我露出，哎，是不是不是在那个名字呀、
1: 我爸是自己改的。

0: 当年改名字的原因也是因为重名的问题
1: 啊，
0: 他跟他们班一个女生重名
1: 啊，
0: 一气之下就改了，
1: 所以。所以就是真的，就是这个辈分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只有那种大家族，
0: 嗯，
1: 才会就有这个续辈分啊什么的。但
0: 要有一个沿袭。
1: 对，像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就真的就没有辈分。
0: 没有。
1: 就可能我父母他们那一辈还有，因为后来我们全家不就是从滁州迁到蚌埠来了嘛，
0: 嗯，
1: 跟老家那边就基本上就断了联系了，就后来也不咋联系了，
0: 也就没有按照这个辈分来延续名字这个事儿，是吧？
1: 就是到辈分就到我爸那个地方，就到他们那个辈
0: 断层
1: 就断层了，到后面我们这一辈就没有辈分了，
0: 嗯，
1: 而且我们名字都两个字嘛，然后你也不知道就。
0: 是什么辈分了？
1: 也不知道是啥辈分了。
0: 嗯、
1: 你说这个辈分是啥？你就不知道了。
0: 而这个辈分是怎么传下来呢？
1: 他是会定好家谱里面会修好，
0: 家谱里面哦，
1: 后面多少辈的名字和、
0: 哦、
1: 那个辈分，他都会给你修定好。
0: 那还挺高瞻远瞩的呢。
1: 是，所以就是人家就是那种我，所以我说呢，都是那种大家族，
0: 嗯，
1: 才会有这种。你看我们这种，
0: 这又不那么讲究了哈，
1: 就没那么讲究了。
0: 嗯，
1: 而且像你们家跟我们家。基本上都是从外地又迁徙到这个城市来的、
0: 嗯、
1: 在这个城市里就讲真的有根就不深，
0: 嗯，
1: 像人家都像那个盘根错节，像一个巨大的一棵生命树一样，
0: 家族庞大，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人家大家族的就讲究，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就没那么讲究了，
0: 对，要不然怎么能会有人叫支付宝，有人叫王者荣耀，
1: 对，宁静的蓝说我们家就续不上，那可能就跟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没关系，续不上就续不上吧，
1: 就自己在
0: 自立门户，
1: 就自立门户吧，对，那咋整，但是你总是要有一个归属感的，
0: 对，
1: 因为他们会有一种归属感，
0: 中国人比较讲究这个，
1: 对吧，你比如说你看那个潮汕地区，
0: 嗯，
1: 人家那个宗族观念就特别强，那是一个家族嘛，人家那个名字都是一套那个流程下来的，那你人家肯定有那个叫什么家族凝聚力跟向心力啊，
0: 嗯，
1: 那有事儿人家一个家族的人都一起上，
0: 嗯，
1: 对，那像我们啊，我们就自己来吧。
0: 所以就是你看我们在可能有一些已经确定的不好修改的，我们就希望在下一代起名的过程当中能够被赋予它新的含义，
1: 嗯，
0: 和独特性、
1: 嗯、是，他说我们蚌埠也有这个姓，但是不是一个堂口续不上，那我们蚌埠那还有姓司的了，那就啊，那还好多听众讲的，你给他死台子的。
0: 哦，也是。
1: 那没也续不上了。
0: 我不是的。
1: 我不是的，我也很想跟人家续上，但是
0: 盘盘请论论道的是吧？
1: 真的也续不上。
0: 嗯，
1: 对，客家从何处来？我原来很爱看这个节目，就寻自己的根，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那个就是祖上。就再往上走，我们家是哪儿的？就
0: 往哪儿走是哪一支是吧？
1: 对，球杠男。
0: 所以起名字这个事儿，你说它重要吗？它很重要。
1: 嗯，
0: 它很重要。
1: 对，
0: 不仅仅是伴随着你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时代独有的一个文化标记。
1: 对，所以就是起一个好听的名字，不要那么草率。
0: 嗯。
1: 多看看，多听
0: 听，慎重一些，
1: 对，慎重一些。
0: 嗯，
1: 孩子刚到你们家的时候，刚知道要来孩子了，就可以先想想这个事儿了，别回头。
0: 哎，我爸给我起名字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好多。
1: 嗯，
0: 他想了好多，他想了有十几个选项。
1: 嗯，
0: 然后最后在这些选项当中选择了我现在的这个选项。
1: 嗯，
0: 但是呢，他呢其他的十几个选项也没落下。我妹妹在我叔叔有我妹妹的时候。直接从这剩下的几个里面又选到了一个、
1: 哎、前两天我正好看蜡笔小新看到经典的一集，
0: 嗯，
1: 演员向日葵小朋友那个名字的诞生、
0: 啊嗯、
1: 哎，他们家也是起了好多名字啊，
0: 嗯，
1: 最后是怎么弄出来的，觉得就是给小葵起名字的那个就那一段哈、
0: 嗯、
1: 剧情有好多集，
0: 嗯嗯，
1: 就从动念起名字，
0: 嗯，
1: 到小新的名字是怎么起来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家起名字的传统，到最后起名字的仪式，嗯、
0: 到落定，
1: 好长好几集，就起了很多的名字，最后是掷飞机，
0: 嗯，
1: 就飞机最后谁最后一个落地的飞机的名字，
0: 哦，
1: 写上名字落地，然后最后是野原新之助小朋友写的这个名字，野原向日葵，
0: 哦，
1: 对，
0: 所以他叫小葵，
1: 对，叫小葵，
0: 你别说，还挺好听的。
1: 演员向日葵，小新的名字就很草率呀。广志也是写了很多的名字，然后在公司上班呢，然后医院给他打电话说。

0: 美伢生了，然后他就赶紧去，正好下雨。
1: 嗯。
0: 然后美伢说啊，那个你把名字拿给我看一下，结果那个名字被水泡，字儿被泡花了。
1: 嗯。
0: 就最后几个名字
1: 看得清楚，只能看清楚这个，
0: 只能看清楚几个名字当中的某一个字，嗯、最后是新支柱，其实是三个名字的
1: 拼在一起
0: 的。
1: 哦。小新知道的话要会哭吧？
0: 小新很开心啊。嗯
1: 好啦，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起名字，所以如果未来然后你也要面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咱慎重一些，
0: 对，
1: 多考虑些许。
0: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名字呢就不要起就是重名比较多的，
1: 然后或者是过于幼稚的。
0: 对，就过于幼稚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考虑一下哈、嗯、就这个事情现在就是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就是觉得小朋友你可能只看到眼前小孩小，
1: 嗯，真可爱。
0: 对，你像糖果
1: 甜心小朋友那么大的宝宝你怎么看怎么都可爱，但是问题是他总要长大呀，
0: 孩子会长大，
1: 他总要有一天担当独面的时候啊。
0: 对，
1: 那等他甚至都不说是自己担当独面的时候了，他甚至是可以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成为那个指点江山甚至呼风唤雨的人的时候，
0: 也是成为那个一方人物的时候，
1: 话说
0: 那名字就不太就
1: 糖果甜心，
0: 对，
1: 也挺奇怪的吧、
0: 哎、如果他是一名运动员得奥运冠军，然后接下来为我们走来是奥运冠军糖果甜心
1: 啊，这个名字真的含糖量极高
0: 极高，我觉得更适合当那个明星偶像出道。
1: 别了吧，这赛道也卷得很。
0: 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雷佳《人世间》。
2: 雷佳《人世》。
0: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了名字，大家都对于名字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这些问题了哈。
1: 嗯，不管是一个好的名字，还是你觉得还可以再把它修饰得更好一些，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0: 嗯。
1: 起码不能太雷同，
0: 对，
1: 不能太低龄化。
0: 咱就先把低龄化这个事情先给去了。
1: 哎，对，就起一个能够陪伴一生的。
0: 对，一个陪伴一生的好名字。
1: 嗯
0: 嗯，就像是那个《千与千寻》里边说的，这个名字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给忘了呢？你怎么能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呢？
1: 你怎么能忘了自己？
0: 对，你怎么能忘了自己？
1: 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哈，如果你放眼到大格局，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个名字也是未来可能在时代的巨轮当中
0: 是一个大人物啊？
1: 对，将会被大家所铭记的名字。
0: 哪怕我们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不会有歧义。
1: 嗯，
0: 对，不要有歧义就最好了。
1: 好，那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气垫和防晒。这个气垫呢，在大牌的气垫当中呢非常良心哦，给大家配备到的是买一个12克的正装再送一个12克的替换芯，就等于是买一送一了，再外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出门。所以夏天的基本的需要你就已经通过这个组合就锁死了。哪怕天气热出门，你也不用担心底妆会暗沉、出油会脱妆，不担心这个防晒会掉的问题。通勤约会出油放在包里随时补涂也很方便。那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福利啊，福利的链接当中大家能够看到是269，但是先别着急下单，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12克正装，12克的一个替换芯，
0: 嗯，
1: 再加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一共是239，239拿下就能带走。想要给你爱的他一个小甜蜜的，或者是给自己下着需求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
0: 是
1: 我们承诺的是所有东西都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就这四个字，蚌埠广播，关注之后回复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0: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3: 岁月如歌，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这是来自于小霞，也就是黄绮珊所带来的一首《向云端》，慵懒的唱法和空灵的声音道尽了成年人的疲惫，留下的是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对于未来的美好遐想。这不就是我们疲惫生活里的心灵 SPA 吗？你好，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那下面这首歌啊，一首能让你在将近七分钟的时间之内迅速的坠入情网又迅速经历失恋的歌，这是来自于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

这是梁博他的创作和演唱，出现又离开，开头的封底有一种揭开面纱的感觉，缓缓讲述回忆，娓娓道来情感。鼓呢当然是亮点，和键盘搭配得很好，旋律实在很抓人，优美轻缓又很带入氛围。当然梁博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唱出来特别美，歌词有点伤感，但是却不悲情，有一种淡然走过的感觉。就像歌词一样，未来总有人在，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走出这片海，放开也是一种爱，我会向着未来看。到了结尾的那太绝了，乐器合奏还有和声感染了整个情绪，贝斯的律动缓慢优美，而结尾安静以后又想起开头的那个风笛是神来之笔，宣告以往的故事一切结束了，但是不可惜遗憾，而是一种向上的心态。出现又离开，依然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我走出来一切归为平淡。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给你，陈粒，粒粒万香。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你知道陈奕迅十年里的那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小的时候以为是如果，长大以后又认为是分手，但其实都并非如此。十年的创作者曾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讲过这样一个爱情故事。一位的士司机深夜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这个客人呢，就是他已经分手了十年的前女友。因为心里一直放不下，所以司机只是往后视镜瞥了一眼就认出了他。但可能是因为尴尬，也可能是因为不知从何说起，司机就假装没有认出来。在问了目的地之后，便没有再跟那位女士说过一句话。直到十几分钟之后，那女士突然改变了目的地，然后拿出了手机，拨通了某位友人的电话，漫不经心地聊着这十年自己的辛酸历程和故事。的士司机就这样默默地听着，往事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很快目的地到了，电话也打完了，那位女士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水。她哽咽地说道，我已经把我十年都讲给你听了，你连一句你好都不愿意说吗？司机颤抖地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对她说，你好，我们好像不该这样，但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方建伟的一首爱情的故事。我觉得他的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独特的东方云雀的特质，不同于邓丽君的柔美圆润，也不同于孟庭苇的空灵高亢。方建伟的声音里面具有一种清澈见底的透明感，所以这种音色非常的适合诠释那种不染尘埃、纯粹付出的单相思的情感。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继续听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堪称是教科机教科书级别的演唱啊，来自于柯以敏的一首《爱我》，充满了对于爱情的笃定，对于人生新阶段的向往、希冀还有期盼。难怪有一度啊，很多人的婚礼现场都会将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或者是直接献歌一曲，当作是送给新人的祝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刚刚一首柯以敏的《爱我》，下面要给你莫文蔚的一首《他不爱我》。这可以说是莫文蔚几乎每次演唱会都会唱哭的歌。起初这首歌呢是被一个男歌手退了稿，张洪亮给捡了回来给了莫文蔚。那关于这首歌还有一个故事，在莫文蔚有一次演唱会的前一天，他曾经的恋人冯德伦宣布了新恋情。第二天在现场，莫文蔚

让这首歌唱到泣不成声，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我知道有人在歌里听出了卑微，低到尘埃里。可是我想说的是，年少轻狂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长大以后才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做不到。承认他不爱我，面对失去，接受失败，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当我们有了这份勇敢，才可以开启新的旅程，不是吗？

0: 里面有海蓝之谜的气垫，加上海蓝之谜防晒，小样两支各20毫升装的。那今天只要269元，你就可以包邮拿到手了。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一热呀，出门最怕的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所以给大家安利海蓝之谜的气垫，它上脸呢就是清透水光感的，轻拍那么几下，泛红、痘印和毛孔都能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通勤、约会、出游放包里，随时补妆特别的方便。两个色号可以供你选择，肤色偏白呢，你用01号，自然偏黄，你可以用03号。重点啊，我们说福利，官网这个气垫12克正装要上千元，我们今天广播限时特惠269元，而且12克的正装再赠送给你12克的替换芯，你看等于是买一送一，还额外的赠你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装的。光防晒小样就值大几百了，现在气垫防晒269元你就可以拿下，七夕想给爱人送小甜蜜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讲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这是电影《消失的她》的主题曲，由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龙》。影片的故事跟这首歌的主题曲搭配，代入感太强了，不禁想起有那么一段话，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不要去爱一个只对你好的人，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又只对你好的人。有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会成为你的光，而有的人进入到你的生活，会把你的光熄灭，甚至让你怀疑人生。所以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我们觉得泪水比笑容多，一定要及时止损。有的时候放弃不是结束，而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

聪明是一种天赋，糊涂是一种选择啊。有的时候我们选择看开一些，装糊涂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可能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吧。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一首《聪明糊涂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有着处世的智慧，这是由张国荣还有许冠杰所共同带来的一曲《沉默是金》。这首歌前奏古筝一起来，行云流水一下子让我们的心就安静下来。它是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谱曲的，很多的歌手都有翻唱过，可是我觉得哪怕是张国荣自己的独唱都不如这二人的天作之合。那关于沉默是金呢，也是有故事的。那些年谭咏麟和张国荣的粉丝互不买账，为了自己的偶像攻击对方，张国荣遭受了很多的非议还有谩骂。这个时候呢，他没有给自己辩解，而是用这首歌以表心志，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其实我们都是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的，但是啊，我们是不可能被所有人去喜欢的，更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点赞。所以当你遭到非议质疑的时候，不妨来听听这首歌吧。是错永不对，是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人说，若只能听一次演唱会，那必须是许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刚刚这首《曾经的你》呢，是写给过去年少轻狂，如今历经沧桑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们。这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许巍的创作，由季如锦所演唱的《空位》。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里面有海蓝之谜气垫以及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的小样装有两支，今天啊你到手只要269元，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一热，出门最怕的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那给大家安利海蓝之谜的气垫，它上脸呢就是清透水光感的，轻拍那么几下，泛红、痘印和毛孔都能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通勤、约会、出油放包里，随时补妆特别方便。它有两个色号，肤色偏白你用01号，自然偏黄你可以选03号。重点我们说说福利，官网这个气垫12克的正装要上千元了，今天广播限时特惠269就可以到手，而且呢买12克的正装还赠送给你12克的替换芯，等于是买一送一，另外还赠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乳，20毫升装的，光防晒小样就要值大几百了，现在气垫加防晒

0: 九元你就可以包邮拿到手，七夕想给爱人送小甜蜜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曾经是抗癌战士，写的歌都是神曲，而且你一定都听过。他叫唐田，写过《孤勇者》《体面》《追光者》《如愿》《人世间》等等等等，太厉害了。2017年满大街都在想着余文文的这首《体面》，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他把分手带入成生命的告别，写得刻骨铭心，轰轰烈烈。还是在那一年，唐田用一曲《追光者》不仅捧红了岑尼尔，还火爆了整个夏天。当然，作为音乐人，他最大的梦想呢，是给陈奕迅写首歌。于是《孤勇者》我们听到了，对吧？它不仅仅是游戏的配乐，也更是唐田本人抗癌9年来的真实写照。

正在黑夜当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是英雄？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孤勇者》，唐田的填词，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那首大热的歌曲《人世间》。真的，唐田有很多的歌打动了无数人。祝你踏过千层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当你觉得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时候，你就去听一听唐田写的歌吧。生活虽然给他那么多的挫折，可他却报之以歌，优雅而赤诚地活着。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很洒脱的一首歌，来自于李丽芬的《得意的笑》。整首歌就像一壶温好的老酒，劝人看淡恩怨，珍惜当下。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就因为当年徐克问了黄沾一句话，两位武林高手合奏是什么样的，于是黄沾写出了一琴一箫，一正一邪，饮酒作乐，笑看江湖。《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原唱许冠杰《海纳百川》的潇洒气魄是儒侠担当，写出了这首歌，黄沾那个得意啊，立刻就找来了徐克、罗大佑三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把这首歌给录了，竟然也成了一首经典。《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三位游侠唱尽了放肆不羁的天地豪情。 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就来听一听这首《沧海一声笑》。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

0: 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我们都在这里用一本书的时间让心灵安静下来。各位好，我是戴戴。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有人说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消遣时光，这些当然都没错，但是有一位作家，他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他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这句话就是出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作家赫尔曼·黑塞。仔细品味这句话，你会发现它蕴含着一种极为深沉的智慧。书籍不是工具，不是跳板，不是功名的阶梯，书籍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恐惧，梦想与迷惘。每一本真正打动你的书，都在帮你剥去层层的伪装，让你一点点地靠近那个真实的自己。苏格拉底也曾说，认识你自己。千百年来，这四个字被反复地吟诵，却始终是最艰难的人生课题。而黑塞用他一生的写作告诉我们，阅读或许就是通往自我认识的一条小径，不是捷径，但却是一条可以走得很远很远的路。其实读书这件事，说到底是一种对话，和作者对话，和书中的人物对话，更重要的是和自己对话。当你读到一句让你心头一震的话，那个震的瞬间就是你和自己相遇的瞬间。好的书籍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创造这些相遇的瞬间，直到你越来越清晰地看见自己。

0: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走进的这本书叫《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是黑塞自传性心灵成长史，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全书共12章，创作时间从1911年跨越至1953年，几乎贯穿了
1: 直到老年，贯穿他一生之中的重要阶段，是了解认识黑塞那颗炽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在《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部作品中，黑塞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向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世界的大门。书中黑塞坦诚地分享了他对现实的思

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对生活困境的超越之道。每一句话仿佛都在诉说着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

在正式走进《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赫尔曼·黑塞其人。黑塞1877年出生于德国施瓦本地区，1932年入籍瑞士，1946年获得歌德奖，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永远属于年轻一代的作家，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黑塞他像一个孤独的骑士，坚守着浪漫主义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对内心世界的忠诚，对自然与美的虔诚，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荒原狼、悉达多、玻璃球游戏等，无不是对向内之路的深情探索。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本《通向内心之路》，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直接、最为坦诚的自我告白。黑塞自己曾说，我所写的散文体作品几乎全是自我精神传记，这一切不是故事，不是错综复杂的情节和紧张场景，根本来看他们只是独白。在独白中，一个人，也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在他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与自我的关系中被观察、被思考。独白这个词，这不是那种按年月排列事无巨细的传记，而是一个灵魂对着自己说话，在独白中观察自己、思考自己、辨认自己。书中的12篇随笔像12块碎片拼合在一起，描摹出一条通向内心的漫长道路。书中的12章标题分别是我的童年时代、魔术师的童年、学校生活记趣、我的外祖父、异印度之旅、皮杜鲁塔拉格勒山、温泉疗养客、纽约堡之旅、迁入新居、巴登疗养杂技、给马路拉、恩加丁画旧。从这些标题，你大概可以感受到这本书的气息，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冒险，有的是童年的草原与蝴蝶，是学校里的苦闷与叛逆，是旅途中的异域见闻，是疗养院里的沉思冥想，是迁居新居时的喜悦，是对故人的深情意念。这本书和一般传记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碎片式的，12篇文章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严格排列，而是像一幅拼贴画，每一块碎片都反射着黑塞生命中某个特定时刻的光影。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你不必从头读到尾，可以随意翻开任何一篇，都能独立成章。但如果你把它们连起来读，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通向内心的路。黑塞曾说，每个人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歇。而这本书的每一篇都是在用最直击灵魂的文字告诉读者如何成为你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在书的开篇，作者写到的是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先走进黑塞的童年世界，因为一切的起点都在那里。我的童年时代是本书的第一篇，也是理解黑塞整个精神世界的钥匙。我们来读到其中的节选。我的童年在以后生活的时日里，不断以各种形态向我逼近，以童话故事中苍

白的孩子满头卷发，畏怯无助的神情出现。这种思忆大多在不眠之夜来访，开始时往往伴以花香或歌调，最后却变成悲秋烦恼死亡的苦涩，或者渴求抚慰的心意与祈愿的温柔。如今童年依然不时摇曳我心，一旦出现，它就成了一幅镶有金边的深色图画，画面上清晰展现出丰茂的栗树林与面包树，上午是甜美无比的阳光和美丽的山影。在我的生活中，也曾有忘却世界的片刻闲暇，穿越美丽山岗的孤独漫步，也有些许意外的幸福和无可觅求的爱之瞬间，让我忘怀了昨日与明日。如果和我早年深绿的画面相比，这些瞬间可说是最甜美的，能以安慰和最崇高的享受不断的爱与祈愿，也是最甜美的。还有在人烟稀少的乡间漫步，数星星，躺卧绿荫下，跟树木云彩孩童漫语，都甜美无比。在我一生中最早的清晰记忆是在3岁那年的年底，当时父母常带我到山上去，山上有座巨大的城堡，每天都吸引了很多游客。年轻的叔叔把我举到高高的栏杆上，让我俯视深黑的峡谷，我头晕眼花，既害怕又兴奋，直到回家上床仍然浑身发抖。那段时期我常做噩梦，自从这次经历后，深黑的峡谷在梦中常常压上我胸口，使我心神不安，往往从梦中哭醒过来。那天以前，我一定过着相当丰裕并且充满神秘未知的生活，但对这一切我已毫无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将童年的回忆再推前一步。可是每当仔细回想自己幼小的时期以及当时的氛围时，总浮起一种印象，那就是腼腆比任何一种感觉都更迅速更强烈地从心底复苏。我曾见过5岁或5岁多的孩子喜欢说这些不知羞耻的粗话，但我虽然只有3、4岁，却从不说这类话。对体验与持续性状态的详细记忆，我无法追溯到5岁以前。记忆中首先想起的是我周遭的事物，双亲家庭以及我生长的城镇与风土。当时我们住在郊外，附近只有极其平凡的家屋，街道蜿蜒伸展，阳光充足，这条街道已深深刻印在我的心板上。城里有栋很引人注目的建筑物，还有市政府、大寺院以及莱茵河上的桥，这些都吸引了我的心。但至今最能烙印欣赏的仍是那片从我家开始向外展开的草原。这片草原对于孩子的脚来说实在是广大无边的，无论多深邃的内心体验，不管什么人，甚至双亲的身影，都比不上这含有无数琐屑事项的草原那样迅速清晰地映照在我心上。这种回忆似乎比他人的面容与自己经历的命运更古老。我生性羞怯，不喜欢医生仆人随便触及我，这种脾性几乎是与生俱来，从小就喜欢独自在野外流连，这或许和我不愿被人触及的脾性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我往往一连散步好几个小时，散步的地方总是那片鲜有人迹的绿色荒野，草原上的孤独石沉，每一念及就从心底涌起非常强烈的幸福感。每次走回童年时代的旧路上，就会被这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包围。此刻提笔之际，那原野上的草香有如微云，轻轻地在我脑海中泛散开来。我相信任何其他时代，任何一片草原都无法拥有那样精致

的大龄蜂草与蝴蝶，那样丰腴的水草，金黄耀目的蜻蜓，色彩缤纷的报春花、樱草、风铃草、蓝盆花，也见不到如此美丽柔软的车前草，遍野鲜黄的佛甲草，以及如此富有魅力闪闪发光的蜥蜴和蝴蝶。我的理智冷静忧郁地意识到，这些蜥蜴和花朵始终没有改变，并未变得丑陋可厌，但我自己心与眼的感觉却变了。

事，而是写童年如何不断以各种形态向我逼近。童年不是一种事，而是写童年如何不断以各种形态向我逼近。童年不是一段已经过去的时光，而是一个活的会呼吸的存在，它会在不眠之夜来敲门，会带着花香和歌调来，也会带着悲愁和苦涩来。镶有金边的深色图画，这个意象太美了。深色是因为记忆已经遥远，已经蒙上时间的暗影，金边是因为那些回忆虽然模糊，却依然闪耀着无法磨灭的光芒。栗树林、面包树、阳光、山影，这些童年的色彩永远镶着金边，悬挂在心灵的画廊上。黑塞在其中写了最早的清晰记忆。在我一生中最早的清晰记忆是在3岁那年，父母常带我到山上去，山上有座巨大的城堡。3岁，城堡，深黑的峡谷，恐惧与兴奋交织，这几乎是一个隐喻，预示了黑塞一生对于深渊的迷恋与敬畏。在他后来的作品，从德米安到荒原狼，都在凝视人性的深渊，在恐惧与诱惑之间寻找平衡。而这种凝视深渊的冲动，从3岁那年的城堡栏杆边就已经开始了。黑塞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草原上的生灵。我相信任何时代，任何一片草原都无法拥有那样精致的大龄蜂草与蝴蝶。他的童年记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就是在最早的岁月里被涂抹的。那片草原上的花草蝴蝶、阳光山影，构成了黑塞终生的审美坐标和精神原乡。他后来所有的写作，无论走多远，都在向那片草原回望。正如他自己说的，日后我目中所见、手中所握的所有贵重物品，甚至包括我的艺术，比起草原之美，简直微不足道。在黑塞的《我的童年时代》里，他还这样写：草原时代的绿色岁月很美，始终都辉耀明亮，有如清晰的梦幻，长留在我的意识中。那轮廓特别清晰，光芒刺目的太阳常会一连留存好几天。只要能在一起这样的太阳，要我舍弃任何珍珠宝物也在所不惜。每当我在回忆中重走一趟自己走过的路，就会被那已逝的无数日子痛惜难追的甜美悲情包围。现在举世已无一人能告诉我幼时的故事了。我的童年时代大多如奇迹般封闭于馥郁难知的纯净幸福里，只长存在我的向往中。这是人类生活的不完美，我们的童年必被遗忘，就像游戏时从手中滑落，越过井缘，落入井中的珍宝一样，沉入遗忘的深渊。它正象征着生命的不完整、不如意。生活的丝线虽然能回溯到少年时代，但再要往前追溯，即使能紧系这根丝线，那过去清晰的日子也只是隔着烟霭与黄昏，偶尔悄悄露出一鳞半爪。从这些日子的记忆中，我仅能不时回顾幼年时期的最初岁月，犹如从高塔上向下俯视一般，我只看见一片微波起伏的迷之海。那海虽然没有形状，但却笼罩着神圣窈窕的云霭，披着挂满奇迹与珍宝的面纱。童年必将消逝，记忆必将模糊，就像珍宝从手中滑落，沉入深井。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是生命固有的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那些偶尔从记忆深处浮现的童年碎片才格外的珍贵。黑塞在童年就已经展现出一种极为珍贵的能力，
在自然中独处，并在独处中获得完整的幸福。这种能力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交媒体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显得尤为稀缺。我们害怕独处，害怕安静，害怕与自己相处。而黑塞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有时恰恰在孤独中降临。当一个人学会在一片草地上躺下来，头枕双手，看蝴蝶飞舞，看云彩变幻，他就已经开始走上了那条通向内心之路了。好，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走进了黑塞的童年世界，走进了那片镶着金边的草原，看到了那个追逐蝴蝶的羞怯男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精神的最初风景，看到了大自然如何在孩童的心灵上刻下永恒的印记。但这只是开始，黑塞的通向内心之路还有很长的旅程。他从童年的草原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他远赴印度，在东方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归宿。他在温泉疗养院中与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对话，他在战乱与流离中坚守内心的信念。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你翻开这本书，稍后见。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心，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看不同的风景，有人说是为了遇见不同的人，这些答案都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旅行和读书一样，是为了遇见另外一个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黑塞的这本《通向内心之路》，我们一起走进黑塞的精神远行。其实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踏上了一段旅程，书页就是你的船票，文字就是你的航线。你可能去到一个未去过的时代，遇见一群从未谋面的人物，经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而当旅程结束，合上书本，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和出发时不大一样了，你的视野开阔了，你的心柔软了，你对世界的理解又深了一层。这不正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改变吗？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书的作者黑塞，他恰好既是一位伟大的读书人，也是一个真诚的旅行者。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走进了他的童年原

0: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奔赴远方。
1: 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是黑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创作的散文集，共有12章，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老年，贯穿他一生之中的重要阶段，是了解认识黑塞那颗炽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在《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部作品中，黑塞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向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世界的大门。书中，黑塞坦诚地分享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对生活困境的超越之道。每一句话仿佛都在诉说着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

每当我凝视汉斯·施图尔辛格从印度带回的画作时，昔日我们相携游印度的深刻记忆便如潮水般涌现。这些作品唤醒了我们过去几个月的旅行记忆，那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旅行。这次旅行让我们从船上到岸上都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许这次旅行对他跟我皆产生同样的影响。我不仅认识了一片陌生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而且在体验异域风情的过程中，我发现尤其是在我自己的内心，我需要有所发现，需要经受考验。1911年夏天，我们相携旅经瑞士以及意大利北部的炎热地区，来到热那亚，从那里经海路直达海峡殖民地。在一个潮湿炎热宜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槟榔屿，一个亚洲城市的瑰丽生活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首次看到无数珊瑚岛之间闪闪发光的印度洋，我们惊异地看到印度城市、中国城市、马来西亚城市街头生活多彩多姿的风貌。永远拥挤的小巷里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晚上则是蜡烛的海洋，海中倒映着一动不动的椰子树，害羞的裸体孩子、皮肤黝黑的渔民划着古老的小船。从已经欧化的港口城市，一直到南苏门答腊肃静的热带森林，映入我们眼帘的画面不断变化，直到最后我们总算看到了印度，我们心目中的亚洲，我们理想中的人间乐园。即使是这样的形象后来有所改变，他们的价值与意义有所更易，但是我们造访遥远先祖的梦幻经验迄今犹存。这次印度之行使我们回到了人类传奇性的童年时期，使我们对东方精神怀着更深的敬重之心。然而在旅行当中，我们却很少想到这些事情，更少谈到他们，因为我们在旅途中每一刻的观能印象已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忙着找寻中国寺庙与剧院，忙着观赏蝴蝶与大树以及其他美丽绝俗的珍品，而我的旅伴则在一个异国城市里全心

欣赏一个画家创作的艰辛之处。我看到他坐在人力车上，独自耸起于新加坡中国街道上的拥挤人群，在沙尘飞扬与炎热天气之中画素描，直到人潮将它卷走。在这大千世界里，有太多美妙而难以捕捉的画面了，有太多千奇百怪的异国风貌了。汉斯·施图尔辛格有办法在他的素描中将这些景象带回来，令我感到惊讶羡慕。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也可以储存千百种这样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在当时是无法记录下来的。

在旅行中，黑塞并没有停留在猎奇的层面，他写风景，写人物，写动物，写花朵，洋洋洒洒，像一部流动的纪录片。他写河面上的苍鹭，写森林里的猴群，写大如人头的灰色丝鹅，写朱红色的树花，这些描写都构成了极为精彩的旅行文学。黑塞的眼睛既能看到个体的独特，也能看到群体的共性，这种双重视角正是一个伟大作家与普通游客的根本区别。然而真正让这篇文章超越一般旅行文学的，是黑塞在旅途中那个重大的领悟。他写道，我更加看重的是从那份新鲜与美感中，我不断发现不仅是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各自呈现出一致性，整个人类也具有超越地域的统一性与关联性。这一点也许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不是从书本上得到，而是亲眼从其他民族身上看到的话，那么它将显得更新奇，更宝贵。黑塞坦诚，他曾经也跟许多游客一样，把外国的居民当成好奇的对象，一到国外就如同进入动物园一样，只觉得有趣。但是当他真正放下这个视角，把印度人、中国人视为人类同胞和亲友之后，他的旅行才真正具有了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自我反思。黑塞不是在居高临下的欣赏异域风情，而是在异域的风情中辨认出人类共同的面孔。他写道，我们无法同这些人交谈，但我们可以领会到他们的灵魂同我们的一样，跟我们完全相同。他们亦珍惜着梦境与欲望，他们跟我们的不同就如同树上叶子的不同而已。黑塞还在书中写道，对于身为西方之子的我们而言，我们是永远无法回到原始人类与原始民族的极乐率真境地的。我们只有从来自老子等的东方精神之中，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这句话揭示了黑塞精神世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他对东方哲学，尤其是对中国老庄精神的深深敬慕。黑塞一生都在阅读和研究东方经典，老子的《道德经》对他影响至深。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理性、效率和征服，而东方精神提供了一种互补的智慧，顺应自然，虚静守柔，向内探寻。这种东西方精神的对话，在黑塞后来的代表作《悉达多》中得到了最完美的文学呈现。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再来读到书中的第十章《巴登疗养札记》的节选。自从一位慈善的医生初次送我到巴登疗养，迄今已经有25年了。对于这一次巴登疗养之行，我是有备而去的，因此我能在那儿得到新的体验与观念。而我的一本小书《温泉疗养课》便是据此写成的。直到最近，即使在老年的凄凉之中，我亦认为这本小书是我较好的作品之一。而事实上，我本人亦时常带着一种纯粹的同情态度回味这段往事。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不习惯于温泉旅浴的闲散生活，部分是因为我结识了新的朋友，看了新书。在这段夏日的疗养时光里，我意外获得了一种沉思与自省的气氛，一种客观地观察我的环境与我自己的气氛，也就是介于德米安与荒原狼之间的中途气氛。当时我正处于无心的怠惰与高强度的工作之间的摇摆阶段。由于疗养院与旅途交易厅的音乐会与懒散的散步所代表的逸乐生活实在微不足道且无关紧要，因此我思索与写作的欲望很快地便集中在另外一种比较有分量、比较有生气的题材，我自己身上。我试着去探索艺术家与文人的心理学、写作的热情、严肃性与虚荣心。对这方面的探索，犹如所有的艺术一样，我在试图寻求某种不可企及之物，而即便他获得成功，其结果亦必然无法符合或近似于一个作家所追求及企及的东西。他只能为他补偿一些什么而已，正如冬天里暖房窗户上的冰花一样，我们已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两种敌对温度之间的交战，而只能看到灵魂与梦的森林的神奇景观。当我决定再度前往巴登疗养时，这几乎是一种逃避。我曾去过那儿好几次，通常是在晚秋去的。温泉浴、旅馆生活里那种略带麻木的规律性，11月里白昼的短暂，以及半空建筑中舒适的暖意，都给我带来了愉悦。我不是像以往那样尽量放松自己，顺应日常安排生活，就是在失眠的夜晚躺在床上写诗，寻找白天无法获得的清新思维。不管怎样，这算是一种变化，在晚年有时它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东西。我决定去那里，我太太也同意一起去，尽管附近的苏黎世对她来说比温泉浴更有吸引力。我们收拾了行李，连同书籍与写作材料打道上路。我们再度住进一个相当舒服的老饭店。自从我第一次来此疗养之后，他们经常欢迎我再次光临。他们平静地看着我逐渐老去，乃至变成一个年老的绅士。25年来，我在这栋建筑里有过许多经验，我曾回想过许多东西，也曾梦想及写过不少东西。在饭店的小桌子抽屉里，《精神与爱欲》《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的手稿下，我放置过成百封信、日记纸，以及我住在这儿所写下的几十首诗。来自许多国家以及我生命中不同阶段的同事们和朋友们，皆曾到这儿拜访过我。我曾在这儿度过许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夜晚，以及许多面包与白开水的日子。这栋建筑物就如整个城市一样，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留下我的回忆。那些通常声称没有祖国的人珍惜此种地方，这种充满了古老回忆、带着某种自嘲但同时不乏亲切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占用着这栋建筑最古老的一个房间。
如果我回来时发现蓝红黄花纹的壁纸已更换，我会感到很难过。所幸这些壁纸、书桌与台灯皆保持原样，我满怀感激地向这个小小的临时居所致敬。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安宁而舒适。在这家饭店，我常遇到的客人有一

位女士，她跟我一样，多年来接定期来到这里。过去她曾多次缠着我喋喋不休地说话，但上一次，我破天荒地真心向她敞开了话匣子。我们总是有意避开她，如果我看到她独自一人无人交谈，就会装作匆忙找人的样子，这样就不会被特意打扰了。至于阅读材料，我们带来了陀思妥耶夫的《白痴》，并已开始阅读。这次重读，我们再次被书中那种飘渺而令人敬畏的气氛所吸引。尤其是在一天晚上，我太太吃完饭后，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有个凶手在门前徘徊，这种气氛变得更加的强烈。我得去看看，我说着立刻跑了出去。的确，有一个年轻人在走廊与玄关处徘徊，神情激动不安，全身颤抖着。这个年轻人显然是个外国人，令我吃惊的倒不是他东方人或犹太人的模样，而是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且深感同情的模样。事实上，让我太太认为他是凶手的只是他的情绪状态，一种不安而激动的焦虑样子，但我第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凶手。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一定正处于极度兴奋、极大的压力与痛苦之中。这个人也注视着我，但是他的目光与其说是在求助，不如说是在找人说话。我慢慢靠近他，并仔细观察。一开始我对他深感同情，但后来却越来越害怕。看得出来，这个人有话要说。他内心的重负似乎让他难以承受。我在旁边的走廊上停下脚步，一股悲戚感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我几乎可以确定，只要我一转回头，他定会向我倾诉，甚至会在我面前放声大哭，这令我感到害怕。我当时正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回避人际交往，对我所活过并为之奋斗的一切的价值与意义深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比一个试图从我这里寻求我无法提供的东西，对他问题的倾听和理解的人更能打击我，更令我恐惧，更将我推向绝望的深渊。我大摇大摆地走回房间，这表明我没有任何有意的意图。他第一次朝我走来，当他在昏暗的灯光底下转头看我时，我看到了他激动姣好的脸孔，一张年轻开朗但充满了决心与果断之色的面孔。他说他跟我一样是旅馆里的一个客人，他刚读过我的温泉疗养课，内心激荡不已，他必须跟我谈谈这件事情。我回绝了，我一点也不想在这方面进行交谈。我一直在回避聊天狂侵扰，这些人使我厌烦。不出我意料，他并未就此打住，于是我只得答应明天抽空和他交谈，谈话时间只能一刻钟左右。正如事先我们所约定的，这次谈话没有超过一刻钟，而且整个谈话应该是由他负责的，因为我并不表示抗拒，同时也没有提醒他注意。如果我们坦然面对一切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应该对一本书感到生气，我们必须先弄清作者的真意是什么。但是我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确切地说，他所说的只是内涵而已，并没有触及其他。终于到了能够说再见的时刻了，我松了一口气。虽然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实在没有什么用，然而我内心深处的确感到了十分难受，因为除了我这副迟暮之年的面具之外，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提供给这位真诚的追寻者，也无法为他展示些什么。
如果能给他一些欢畅的东西，我一定乐意献出来。我想一点点快活的气息至少能带给他些什么。过了几天又几个晚上以后，我对这次误谈所得到的沮丧感已经减轻。我想到这位老人的僵冷沉默与毫无抗拒的退缩，或许能给这位年轻人某些启示。如果他能在反省与冥想之中进一步领悟，那么他所得到的收获必然跟我对他的请求所采取的其他任何态度一样。想到这些，我心中的负担才得以释放。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书中的内容。从童年到暮年，从草原到印度洋，从学校到疗养院，从故土到异乡，书中的12篇文章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这幅画像里有什么呢？有对自然的深情，有对孤独的拥抱，有对规训的反抗，有对理想的坚守，有对异域文明的敬意，有对人类一体的信念，有对生命意义的持续追问。而贯穿所有这些主题的那根丝线，就是黑塞反复出现的话：每个人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歇。黑塞的一生就是对这个问题持续的回答，他不是一劳永逸地找到了自我，而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重新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辨认，重新选择。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每一个打开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在黑塞的文字里找到那条通向自己内心的路。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

0: 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

0: 可在没有现代物流的古代，想要吃上一口千里之外的新鲜滋味，远没有这么简单。
1: 是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各种鲜果，比如新鲜的荔枝，是怎么从千里之外的岭南送到长安皇宫的餐桌上？娇嫩的海鲜又是如何跨越山河，成为皇室专属的珍馐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古代快递的世界，解锁千百年前生鲜速递的秘密，听听那些藏在驿道上的故事。

0: 说到古代快递，有一首诗，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它不仅流传千古，更藏着古代快递最震撼的一段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段经典诗词，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过华清宫，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短短14个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一匹快马疾驰而过，扬起漫天红尘。皇宫里的杨贵妃看到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谁又知道，这疾驰的马蹄声里运送的不是紧急公文，不是军情密报，而是一串
1: 则是利用冰块来降低温度，延长保鲜时间。不过在荔枝运输中，最常用最便捷的还是竹筒密封法。
0: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狱卒们将新鲜的荔枝小心翼翼地装入空竹简，用湿泥将竹筒两端密封好，再小心翼翼地捆缚在驿马上。竹筒里的荔枝在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环境中慢慢休眠，减少新陈代谢，等到运抵长安，打开竹筒的那一刻依然新鲜饱满，香气扑鼻。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的让人惊叹不已。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古代的生鲜快递只能运送荔枝这样的水果吗？其实不然，除了水果，古代的快递还能运送更难保鲜的水产海鲜。那么古代的快递是如何运送海鲜的？这些海鲜又是什么来头，能让古人如此费尽心思呢？
1: 如果说荔枝的运输体现了古代快递的速度与智慧，那么海鲜的运输就体现了古代快递的奢华与极致。同样是在唐代，当时平原郡从河间境内采的螃蟹特别有名，为了给皇帝进贡鲜活的螃蟹，地方上的老百姓可谓费尽心思，而这每一只螃蟹都价值不菲。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皇室贡品？为什么会如此珍贵？答案就藏在捕捉过程中。唐代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明确记载，平原郡贡唐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斩冰火罩，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极福，因取之一枚值百金。这句话详细记载了唐蟹的捕捉方法和价值。

0: 斩冰火罩，意思是在寒冷的冬季，老百姓要凿开厚厚的冰层，点燃火把照明，在冰面上作业。选老犬肉，谢绝老犬肉吉福，应取之，意思是将老犬的肉悬挂在冰洞上方，螃蟹闻到老犬肉的气味就会浮出水面，老百姓趁机捕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老百姓在冰面上凿冰举火，冒着严寒捕捉螃蟹，每一只螃蟹的捕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 也正因为捕捉不易，所以这种螃蟹的价值极高，一枚值百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珍贵的螃蟹捕捉到之后，如何才能快速运到长安，保证鲜活呢？文中也给出了答案，以沾蜜束于一马，持至于京。也就是说，捕到螃蟹之后，立刻用毛毡包裹起来，再用蜜封存，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趁着螃蟹还鲜活的时候运抵长安。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毛毡和蜂蜜呢？这里边啊，可是有讲究的。毛毡质地柔软，而且具有保温缓冲的作用。用毛毡包裹螃蟹，既能避免螃蟹在运输过程中被挤压受伤，又能防止螃蟹被冻伤。而蜂蜜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能够保持螃蟹身体的水分，延长螃蟹的鲜活时间。古人的这个做法既简单又实用，完美解决了海鲜运输的保鲜难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族骑着快马，马背上捆束着用毛毡包裹着的螃蟹，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驿站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只为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珍贵的螃蟹送到长安皇宫。这一路不仅要克服严寒，还要应对山路崎岖、风雨交加的考验，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0: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古代快递有了全新的认识？从千里驰送的荔枝，到价值百金的螃蟹，古代的生鲜快递可以说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4: 大家好，我是张杰。暑期到了，大家出游的时候难免会去到各个古城逛逛，不少地方都能看到镖局旧址与沉浸式互镖体验，这门充满江湖气的行当总让人心生好奇。上半时段我们跟着古代驿站的快马，解锁了千年前生鲜速递的秘密，而在官方驿传体系之外，民间还有一套专司护物保人的江湖安保物流，它就是镖局。那么镖局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镖字又藏着什么讲究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0: 提到镖局，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武艺高强的镖师骑着马护着镖车行走在江湖之上，遇到贼匪便拔刀相向，誓死保护货物安全。可大家有没有想过，镖局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它最初的样子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吗？镖局的镖又是什么意思？
1: 首先咱们先明确一个概念，镖局也叫镖行，是受人钱财，凭借武力专门替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机构。这个定义很明确，核心就是收钱护物，靠武力保障安全。可关于镖局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大家不妨来听听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第一种说法认为，保镖业最早出现在明代晚期，也就是万历到崇祯年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呢？这和当时的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当时江南一带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大宗纺织品需要运销到北方，而运输的主要线路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大家可能会问，运河北上为什么会催生保镖业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关键地点，山东临清。临清毗邻运河，而且当地有习武的传统，往来的商人为了保护纺织品的安全，就需要有人提供武力保护。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专职为商人提供武力保护的从业者，人们称他们为镖客，所押送的布匹就叫做镖布，运送布匹的船也被称为镖船。这里的镖是标志的镖，也是镖局的镖的早期用字。
0: 再来说到第二种说法，认为保镖保镖起源于明末脱离兵营流落江湖的退伍士兵，这些士兵武艺高强，离开军营后凭借一身功夫为民间商人提供保护，慢慢形成了早期的保镖业。那么大家可能会追问，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准确呢？其实目前史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镖局的出现离不开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治安的需求。那么这些早期的保镖主要对付的是谁呢？他们在护送货物时又会遇到哪些危险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说到镖局的核心业务，那就是保护财务安全，押运银钱。那么为什么银钱需要专门押运呢？这就要从明清时期的货币特点说起了。明清时期货币都是金属，也就是铜钱和白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出外远行或者是经商，免不了携带银钱。那如果数量少还能随身携带，但是如果数量大就只能车载马驮，这样一来就格外扎眼，很容易引起匪盗歹人的觊觎。那么哪些人需要携带大量银钱远行呢？
0: 首先就是赴京赶考的举子，每次科举考试，全国各地的举子都要奔赴京城，他们需要带足出门半年的生活费用，这些费用大多是白银，数量可不少。举子们大多是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携带这么多财物上路，无疑是凶多吉少，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镖师护送，这样才能安心赶路，专心备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群身着长衫的举子跟着武艺高强的镖师行走在进京的路上，既有文人的儒雅，又有镖师的豪迈，这也是古代江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1: 除了举子，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需要调运的银钱数目就更大了，而且明清时期的白银大部分来自海外进口，从沿海进入内地，同时国内也有一定规模的白银开采，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白银货币体系。 这么大规模的白银运输自然需要武装保护。可能有听众会问，政府运输白银难道不能调动军队吗？没错，政府的运输确实可以调动军队，但民间自由商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只能委托镖局提供保护。
0: 清朝中叶以后，民间票号兴起，其银票汇兑和巨额现银调运需求进一步促进了镖局票镖业务的发展。票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主要从事远程汇兑业务。但当时的社会极其动荡，票号大额的现银需要专人押送才能保证安全。就这样，在原来押运货物的货镖之外，就有了专门押运银钱的银镖，以及押运银票的票镖。镖局的业务也越来越广泛。那么关于镖师这个职业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刘晨的解读。
2: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

0: 然后李文想回去追赶飙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1: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邮局，官方有专用的驿站通邮，民间通信也有专门的民信局。不过对于一些偏远地区或需要安全保障的书信，镖局也会提供送信服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镖局是护送财物的，怎么还能送信呢？
2: 其实很简单，一般人只要花上不多的费用，就可以让镖局将书信投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当时一些大一点的镖局在各地都设有分局，镖路遍布周边数省，而且镖局与镖局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从而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和物流网络。实际上，送信与送银票在形式上是相似的，都是需要安全快速地送到目的地。常言说家书抵万金，远程汇兑的银票更是如此，所以镖局送信也成为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其中一种方式。
1: 从押货、押银钱到送信，镖局的业务涵盖了民间物流和通信的多个方面，成为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镖师们的收入高不高？他们使用的武器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

0: 开办一家镖局需要什么条件？大家可能会觉得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宽敞的场地，但其实不然。开办镖局需要向官府登记备案，但镖局本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是更注重优秀的镖师。毕竟镖局的核心是武力保护，没有武艺高强的镖师，再大的场地，再多的资金，也无法保证货物的安全。那么镖局的组织形式有哪些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家族式经营，一家人齐心协力开办镖局，镖师也多是家族成员，彼此信任，配合默契。另一种是合伙制，有几个武艺高强、有江湖声望的人合伙开办。除此之外，部分镖局还采用人力股模式，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依据出资多少来分配收益，而是按镖师的武艺高低和贡献大小来分配。这样的模式也能更好地调动镖师的积极性。就像传统商帮一样，同一家族或同一师傅的人，亦或同乡，往往会组成一个小团体，这就是镖户。除了镖户，也有独立职业的个体镖师，他们武艺高强，凭借自己的名气接受雇主的委托，单独护送货物或保障人身安全。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部分镖师与镖局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从这一点来说，镖局其实就是一个合伙企业，大家凭借自己的武艺和信誉合作共赢。那么镖局的收入来自哪里？镖师的收入又有多少呢？镖局的收入主要来自雇主支付的镖礼，一般根据路程的远近和货物的价值来确定数额，路程越远，货物越贵重，镖礼就越高。而镖师的收入其实并不高，根据记载，在光绪年间，一般镖师的月薪只有四五两银子，武艺高强、德高望重的老镖师每月可拿到七两二钱银子，而初入镖局的学徒啊，月薪只有二三两。不过镖局管吃管住管穿，而且镖师走江湖需要体面，所以吃穿都不错，走到哪里雇主都要管饭，所有镖师一视同仁，不用自己额外花钱。
0: 说到镖师，就不能不提他们的武器。镖局保镖关键是能震慑贼匪，所以武器也很有讲究。镖局的武器种类多样，以短矛为主，俗称镖枪。这种短矛放在镖车上，一旦遇到贼匪，就可以抛出，极具威胁。大家可能会问，这种镖枪和我们平时听说的飞镖、镖枪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和西方传统武器镖枪有些类似，比中国传统飞镖更有杀伤力，而且不仅能投掷，还能做近战武器，用于白刃格斗，可谓一物多用。不过对镖师来说，武艺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信誉。镖局的生存之本就是信誉，如果丢了镖，就要照价赔偿，一旦失去信誉，就再也没有人会委托他们护送货物，镖局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镖师们行走江湖，不仅要武艺高强，还要坚守信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雇主的财物，这也是镖师们最可贵的品质。
1: 镖局作为一个传统行业，虽然依靠武力生存，但它的本质仍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其生存土壤就是那个由人情构成的熟人圈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江湖。按照业内的说法，镖局可分为硬镖和软镖。所谓硬镖，就是押送白银、珠宝等贵重货物，全程需要武力戒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贼匪；而软镖就是押送普通货物或人身护卫，多依靠江湖人脉和地方势力化解潜在危机。可想而知，大多数镖局都属于后者，毕竟在江湖上行走，仅凭武力很难长久立足。 从驿站到镖局，从生鲜速递到镖行天下，古代的物流与安全体系藏着古人的智慧与坚守。而镖局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和智慧依然能给当代的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0: 爱的听众朋友们，随着时代的发展，飞机、高铁、快递物流、安保公司相继出现，镖局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当我们回望镖局的兴衰，会发现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江湖传奇，更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的启示。镖局所承载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镖师们一旦接受雇主的委托，就会全力以赴，这种责任感在当代社会依然不可或缺。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担当的人。
1: 镖局虽已远去，但它所秉持的信誉、专业、协作、担当依然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希望我们都能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信立誓，以志前行，在当代的生活中坚守初心，担当责任，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今天我们从驿道上的荔枝快马，到江湖上的镖车镖旗，古人的物流智慧与守信风骨，为我们的暑期时光添了一段厚重又鲜活的历史注脚。这个夏天，我们在舌尖滋味里读历史，在江湖传奇中见人心，愿大家都能从古老故事里汲取力量，安然度夏，有所收获。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放个路花一暗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微信当中呢，赵迪哥啊，刚刚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刚刚呢带了一位比较特殊的乘客，为什么说特殊呢？说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这位乘客甚至穿了一身羽绒服，拉了一个小红箱。现在室外温度我感觉少说有36-37度，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呢，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穿着和打扮。他说呢，就在刚刚，他是从幸福城搭载了一位女乘客到哪里呢，纬四路和红旗一路下车，上车之后就说要去到荣军医院的门诊，钱也付了，但是呢讲话稍微

0: 下车付钱的时候，这个人又清醒了啊，下车之后，然后呢直接往东的方向走了。那走的也不对啊，因为呢现在韦斯路是在修路，对吧？韦斯路是在修路，他是在韦斯路和红旗一路下的车。那在这个路口下车之后呢，如果要是到荣军医院的门诊的话呢，应该是往北走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应该往东走，肯定不对，应该是往北走啊。所以呢赵迪哥就在喊他，哦对，你看赵迪哥就说了，他说当时我就在喊他，荣军医院的门诊是往北，可是对方呢并没有搭理他。这个天穿一身的羽绒服，说实话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体貌特征了啊。赵迪哥呢也比较担心，我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你不能强制说你不能下车，对不对？也不至于说呢我就拨打110，因为像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110会不会出警，你说他不正常他也不会承认吧。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交错间总有
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大力的朋友啊，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呢，在3月15号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呢，大力呢是营运车辆，可能就涉及到营运损失的问题。一般情况呢，像营运车辆，如果说只是几天的营运损失，除非呢，对方车主任啊，保险公司如果说不起诉的话呢，保险公司都是很惜赔的啊，能不赔尽量就不赔。像保险公司认的是什么钱呢？比如说你的医疗费，对吧？你的伤残，你的这个什么交通费啊，营养费啊。但是呢，像营运损失，虽然说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是呢，因为它是司法解释啊，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只是说呢，在诉讼和司法程序的过程当中，那作为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起诉方合理的诉讼请求，其中呢就包括了像营运损失。它是在3月15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其中呢就涉及到营运损失。我估计呢也和对方谈了啊，保险公司不理，然后呢对方车主估计呢也不认，所以无奈之下，他是在4月22号的时候呢提交了相关的诉讼材料。其实像这样的诉讼材料，大家去网上搜，这个甚至呢不需要去请律师啊，

自己都可以做，没有任何问题啊。4月22号呢提交的诉讼材料，7月22号开的庭。据了解，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判决结果下来了。这个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像所有的交通事故的案件都是在淮上区人民法院来进行起诉，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了啊？之前是这样，你像淮上区人民法院，你要去都是这个所有的交通官司都是在这边打，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司，所以呢等的时间呢就比较长啊。4月22号提交材料，7月22号开庭，昨天的时候呢判决结果下来了，结果是什么呢？要求对方赔偿每天300元的停运损失。很快这个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的确现在呢所有的交通事故的官司呢还是在淮上区人民法院来起诉啊，说呢直接就有诉状，很方便，自己填一填就可以了啊，因为你手里还有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他这个依据是什么呢？就是300块钱的停运损失是什么呢？本院这个淮上区人民法院参照的是安徽省2025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当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的平均工资，所以呢予以支持是每天300元的营运损失。像之前呢如果说要是判营运损失的话呢，大多要进行一个评估，找第三方的评估公司通过对我们的这个往年的收入，包括他可能也要调取计价器，你是单班啊，你还是双班，你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可能呢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好像也不需要去做这个评估了，除非呢你有特别要求啊，你比如说我正好我摊上春运了，进入到春运了，那正好呢是生意好的时候，但是呢你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平均工资来进行赔付的话，那你可能多多少少是要吃一点亏的啊。但是呢现在双班的情况下每天300块钱的营运损失，我觉得大多数的驾驶员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那据了解呢，他的这个营运损失判了多长时间呢？判了5.5天啊，还没有判6天。它涉及到这个车辆维修的问题啊，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把这个车送到修理厂的，你什么时候车修好可以上路的啊，所以呢判定了多长时间？5.5天，300块钱乘以5.5天，总共呢是1650元。我问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交通事故？像这个停运损失，如果要是300块钱的话，就像我们的这个巡游网约车，包括呢巡游车，包括呢这个网约车，能不能就是接受，是不是认可？就是大家遇到类似的交通事故涉及到营运损失的话，赔偿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刚刚说了，它这个依据是什么？不是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的，而是淮上区人民法院直接按照2025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进行确定的。他参照的是什么？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平均工资核定下来是每天300块钱。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样的营运损失，您是不是认可啊？大力就说了，他说呢现在不需要进行评估了，法院呢是按大力就说了，他说呢好像三线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最多呢也就是在260到320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舍得发来信息了，他说就在一年前呢。

0: 时候呢，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起诉呢要营运损失，保险公司呢在开庭之前就和他谈了，不起诉，他们是不会理会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办法，这个只要谈，你撤诉呗，不就这个意思吗？对吧？他本来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要向对方主张他的营运损失，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都是不买账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因为它是属于间接损失，虽然说呢有司法解释，那是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啊，他没有强制要求说你必须要赔，没有这个规定，确实。所以呢他起诉了，起诉在开庭之前，保险公司主动找他和他谈了啊，大家是不是要你撤诉，是这个意思吧？我估计该赔也赔了。舍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年前发生的交通事故营运损失，当时保险公司是按照什么标准，就没有起诉啊，法院没有判啊，最后谈的是每天多少钱，还有没有影响。刘欢就说了，他说呢，直接起诉对方和对方的保险公司，等开庭直接判就行了。正常标准呢是每天280元。我跟你说，有高的，真的有高的，甚至每天能达到400多，真有。这样，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31，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出租车的营运损失的标准呢，大致呢也就是在280到300多之间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赔的更高的。我刚刚说了，这个最高的可能赔到400多。这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可能需要第三方来进行评估，或者说呢你提交相应的一些证明材料。如果说法院判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280，网约车可能还稍微要低一点啊，我说的是巡游车，大概呢就是在280到300这样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你想得到更多的营运损失的话，可能你需要进行第三方的评估，或者说能够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说你单班的和双班的就不一样吧，比如说你平时平日和节假日和春运就不一样吧。所以呢它没有一个固定值和固定的标准。刚刚又提到了间接损失物损的问题啊，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不仅仅车被撞了，这是物损，这是直接损失啊。还有间接损失，我车里的东西被撞坏了，我车里的东西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而产生的损失，法院呢也会支持，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经过评估这样的一个环节，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如果说你真是有什么什么进货单，对吧，我这一批货进了多少钱，我拉了多少东西，这还好能够作为一个佐证。如果说没有相应佐证的话，那是不是要进行第三方的评估啊？有没有朋友办过类似的案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呢，为了调查蚌埠市网约车的收入情况呢，特别去了蚌埠市高铁南站网约车的获客区，我也是第一次去啊。去了之后，我看起来这个感觉乱糟糟的。后来了解到呢，这边呢是在进行改造，这边也拉了围挡啊。因为目前呢停车的区域确实很小，但是呢，网约车的停车场在改造之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看到在网上呢有一位博主啊。应该也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他发了一条信息。
5: 兄弟们注意了，高铁站这边要有大动作。我上午参加了主管部门对蚌埠高铁站网约车停车场改造协调座谈会，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尤其是这段时间，网约车停车场全封闭施工了，应该怎么停车，在什么地方等等，来给大家首先汇报一下啊。这个首先，我们网约车停车场现在全封闭施工，工期是预计到8月5号结束啊，应该是在8月5号晚上能够结束。修好以后，我们的停车场能够扩大一倍，把原来的这个公交车场站的一部分场地给它并过来了，这是好事情啊。本来场站是很小的，现在扩大一倍了，停车会更方便一点。但是在施工这段时间，大家等待的时候千万不要乱停车啊。我今天在现场也特意跟执勤的交警也确认了一下，就是我们主管部门也跟交警部门协调过了，我们在这个施工期间停车不要乱停，就停在综合客运站门口慢车道上，单排停放啊，不要斜着停啊，单排停放。如果停不下来呢，就停到对面的慢车道，也是单排停放啊。再停不下来，你往南去，过了红绿灯南面，掉个头在那慢车道里面停也可以啊，施工期间可以停，没有问题。但是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堵公交车的路，不要堵地面停车场的那个路通道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座谈会上我还了解到，这次改造是由交通运输总和执法支队牵头协调的，搞得非常的细，大概涉及到了七八个部门，很多部门。改造分为进站和出站，出站就是我们的网约车出站嘛，对吧？进站就是洛克区，洛克区分为楼上和楼下两个洛克区，而且洛克平台下来过以后，在学汉路的路口它也拓宽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现场有挖机在施工，对吧？本来是两条车道，现在不够用，给拓宽了，会减少这个送客排队等红灯的这种情况啊，避免堵车，不会再有这种堵车的现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以后洛克平台是严禁电瓶车上去的，啊，可能会拖车啊。还有这个早上卖早餐的、卖早点的早点摊啊，不要在上面卖早点了啊，那上面会非常影响交通。滴滴的城市经理也在会上，主管部门也要求平台要优化排单，尽量避免让乘客在停车场以外的地方上车。也就是讲，以后路边乱停乱放这种事情肯定是要严管的，知道不要乱停乱放。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而且也实化了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就不允许你乱停乱放。就市政府啊和主管部门对我们网约车这个群体啊就非常关注，这个网约车停车场也费了9年2后之力，很多个部门互相协调，好不容易才搞了这个场站。大家在营运过程中一定要配合管理，不要乱来，一定要配合管理，就是在施工期间啊服从交警的指挥，不要去影响施工。接到订单，及时的联系乘客，积极的引导乘客，把乘客引导到车上来。大家对以后场站改造好以后的管理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文明留言啊，理性的表达，我也会帮你们转达，相关负责人应该也能看到啊。今天就讲这么多，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2，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之前呢就介绍过，这次高铁南站啊进行优化的地方呢还是很多的。最直观的就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啊，今年5月1号对这边的标志标线是进行了重新施化。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熟悉啊，或者说现在有没有变得更加有序一点。但是呢，这边的问题呢，说实话涉及到很多部门啊，比如说像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这边的小商小贩，尤其呢是在早晨的时候好像特别多一点吧，特别多的就是早晨啊，摆摊设点啊，这个之前一两家，后来呢是越来越多，再加上呢像电瓶车在这边的停放，像这个共享单车在这边的停放，所以涉及的部门确实很多啊，包括呢整个场站。那据了解，他这边的场站啊，他的业主方还不是一家，不是说就是高铁南站说了算，不是的，跟我想象当中也不一样。而且呢，这一次呢是由交通运输局来负责牵头。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高铁南站洛克平台，除了刚刚说到的网约车的叫上客区和下客区，还包括像风雨连廊，包括整个凤飞路的拓宽改造工程。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凤飞路拓宽改造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啊？有没有经常大家肯定能看得到的啊？我倒不经常去，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得到。这边施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吧？我不知道现在进展情况如何，因为它这边的凤飞路呢要进行一个拓宽。现在的凤飞路呢和学汉路的路口，就是从洛克平台下来之后嘛，它等于呢就是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拓宽之后，这边呢将会2改4，由之前的两条车道拓宽到4条车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来缓解整个洛克平台在洛克之后到这个学汉路的路口这边的交通压力，因为这边堵车似乎呢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常态。但是呢这个路口改造之后啊，就这边的标志标线的实话，我觉得可能也需要 我们的管理部门，这是不是涉及到铁路交警啊？嗯，得要结合实际啊，比如说这边到底是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加两个直行，还是说呢一个单独的左转一个单独的直行再加上一个直左，对吧？我觉得这个呢确实需要结合实际来进行实化。还有呢就是风雨连廊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过，那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高铁南站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考虑的，所有的乘客在高铁南站落客之后啊，就是从落客平台去到候客区这段路，刮风天啊要挨风吹，下雨天要挨雨淋，冬天要挨冻啊。据了解呢，这边呢要建一个风雨连廊，但是呢比我们想象当中呢要更加复杂一点，因为在这个高铁南站落客平台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属于二层了，二层它还涉及到一个沉重的一个问题，对，还涉及到这个风雨连廊安装的问题，对。当然这个工作啊，或者说这个项目肯定是要做。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博主姓马是吧，艾拉我说了马队也在群里啊，可以采访他哈，感谢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哎呀，今天这个中午一直到下午的天气啊，就是孟竹一进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两个字，哎呦，感觉我要中暑了，就是有一种暑气至极的这种感觉。
0: 对啊，所以最主要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是因为你中午非常热的时段出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平时中午都不出去，
0: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在正午时段然后出去，
1: 除非呢
0: 人老人家还喝了一碗热特别烫的牛肉汤。
1: 对，
0: 不热你热谁。
1: 然后呢就是除非啊是那个必须要出门的朋友，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己要身上要带个什么人丹呐、啊，藿香正气水啊，这个来的比较快，
0: 就是
1: 比较快。
0: 对，然后呢白天的最高温度最近啊是普遍维持在35度上下。紫外线的强度呢也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1: 是的，
0: 及时的补充一下水分和电解质嘛，切记长时间的就在这种闷热的环境当中，要不然真的会中暑、热射病等高温疾病就会找到你了。
1: 对，
0: 那今天呢多云为主啊，局地仍有可能雷雨穿插，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防范局地的降水。
1: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转晴，26到34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晴，27到35度。
0: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话不多说，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今天聊一聊关于车。哎呀，这个如果再换车的话，就是说你会比较看重这辆车的什么？
1: 对，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想到的是这个车的外观呢，然后车的大小呀，安全性能呀，然后是不是新能源车呀，功能多不多，
0: 对，我觉得
1: 中控好不好看，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这个如果再买车哈，那家里面有油车了，肯定是希望再有一辆电车。
1: 不一定，有些朋友他可能是
0: 直接换成电车，
1: 一直认为啊电车不安全，我不要电车，电车折价率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你心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答案啊。如果你在换车的话，更看重这辆车的什么呢？加群的方式，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人说要换油车，7座的那一种。
1: 油车，7座。
0: 7座。对，就忽然让我想到了吕彪说，哼，不行，我马上要换个19座。
1: 这个问题呢给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是这样的。因为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
0: 受打击了。
1: 我们之前呢是在那个就是安排的大巴车，然后去机场去接，然后呢因为去的时候呢报名人数就是要坐大巴车的人没有那么多，就10几座的车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安排的是什么车呢？19座的。诶，回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要求坐大巴回来，那车不就是不够坐吗？那怎么办呢？我就跟我们的那个就是旅行社的负责人，我们俩就商量，就讲那要不这样吧，我们俩亲自去接机吧，对不对？好，那就去了。然后呢

0: 在之前要跟梦竹讲一下嘛，那个回头你坐我们的车呀，什么什么什么。梦竹讲，你那车可能坐的瞎改，那回头我们还有行李，我的大箱子。哎，算了算了，你别来了，好，我妈过来接我吧。
1: 不是，我跟你讲，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那个行李的问题。
0: 行李他箱子特别大，
1: 他非要说我嫌弃他车小。
0: 然后
1: 我这不是也是看这个实际情况才。
0: 然后后来我讲，那这样呗，你的行李放在那大车上面。哎呦，我不想等了，那个小车肯定比大车开得快。
1: 那肯定的。
0: 然后到家了之后，然后我还要去等那个大车的行李。哎，算了，我喊我妈来接我吧。我这样吧，我换一辆车过来接你可好？人家往车上一坐，我跟你讲，我刚接到他，然后往车上一坐，哟，嫌我车小。我跟你讲，我马上回去我就换车，我要换19座的车。以后天天到机场来见你哈。
1: 你看他多会阴阳人啊。
0: 然后后来下车的时候我还讲了一遍，哦哟，他讲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我说对，我现在人生理想就是什么，我要换19座的车。
1: 我呀，洗回来都讲了多少遍了都不记得了。
0: 嗯，就是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同事让我去做了一个性格测试。
1: 哦，
0: 性格测试出来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反正测试我出来的是什么叫辩论家。
1: 哦，我知道你那个了，那个不是之前就测过的那个吗？
0: 对，辩论家人格。然后那个就是它上面具体的解释就是什么样的呢，就讲什么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做事还是偏理性一点，然后呢又是什么比较什么靠谱，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讲的，哦，就是感觉，诶，这不就是我吗？嘴欠掉的。
1: 那其他同事测出来的是什么？
0: 我呢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 E 人嘛。对，
1: 嗯
0: ，E， 英石测出来是 I， 嗯，
1: 哈。
0: 然后呢就是
1: 不像诶，
0: 就比较硬一点，对，嗯。然后呢？
1: 不是 I 人 ，E人是开朗的 ，I 人是属于比较
0: 内向，
1: 他不像内向的吧？
0: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另外就是让我测的这位同事，他也是 E， 对，
1: 嗯，
0: 但其实我感觉他还没有他更开朗了，对吧？就为什么他俩的答案不一样？对，反正最主要他们今天中午就测我的，还比较准，对，还比较准。
1: 就你们喜欢做这种测试吗？其实我还蛮喜欢做这种测试，
0: 挺好玩的，
1: 对，觉得很好玩。
0: 对啊，
1: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嗯、
1: 有人说啊，19座，你驾驶证能用吗？
0: 我不能用，我考。对，我要争这口气。嗯。
1: 啊，其他的听友留言说，如果一年3箱油换电车是毫无意义的，那你讲的也确实是实话。
0: 是，
1: 对，
0: 赵广超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就是之前有朋友跟我讨论过这个话题，
1: 嗯，
0: 然后后来就讲了什么呢？讲了，哎呦，我一年开3000公里，我让你一年3000公里，你可以不用开车了，那你开什么车你也是亏的呀，你觉得保险一个月都摊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对，如果真的是不怎么开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去换电车。
0: 对对对。
1: 其实基本上换电车的朋友，可能更多的是基于这种现实因素去考虑的。
0: 对对对对，而且相
1: 对
0: 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相对来讲的话，现在就是新能源车，它的就是时尚感，还有一个就是
1: 功能性
0: 人机交互啊，对，各方面，
1: 就做的蛮强大的，
0: 确实不错，
1: 确实还挺强大的，
0: 就感觉有一种未来科技的力量。
1: 对，确实如此。大家就是更喜欢油车呢，还是更喜欢电车呢？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那个，赵他就说嘛，而且现在油车真便宜，所以呢就觉得没有必要去换电车。那有诚意这位朋友留言说，我会看重耐久性，冰箱、彩电、大沙发对我没吸引力。
0: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然后那个，就是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这两天其实咨询我们大连第二期行程的朋友还挺多的，
0: 嗯，
1: 对，然后越来越多了，我感觉好像大家就是之前就是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啊，
0: 还有些朋友可能是小朋友上一些兴趣班呀。还没有结束，因为到这个月底的话，基本上还有到下个月初，也就差不多要。

0: 结束了好多。
1: 对，然后呢，我们第二期的大连的行程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也就是星期三到星期天这5天的时间。然后呢，就是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也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同样，这一次我们大连呢，依然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
0: 对，
1: 回来也是落地在藤壶机场的。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啊。那首先，我们第一天是这个上午的10:10，这个飞机的这个时间，对，然后12:05到达大连。其实。
0: 孟竹他们一下飞机就跟我们讲，包括我们的听友也讲，我跟你讲，来回根本不需要1小时55分钟，他一个半小时就开到了，他赶上下班就是回家，就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呢，我们11点多，然后这个到达大连之后啊，我们吃饭，对吧？这个整装待发一下。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带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海的氛围。
0: 玩海。
1: 对。然后呢，还在第一天的行程里啊，我们还会打卡一帆风顺广场。然后晚上呢，我们就入住酒店了。当然了，也会给大家准备晚餐。
0: 是的。
1: 第一天没有晚餐。
0: 第一天没有晚餐。
1: 对。第一天呢，就大家就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哈，周围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有这个小吃群。大家呢就是在吃方面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我们入住酒店之后，你行李往那一放，你也不是说这个今天换这个酒店明天换那个酒店，我们是4晚连住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对于这个带比较多行李的朋友而言呢，就很方便了。
0: 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吃，说到这个住的话，我们就跟大家插一句嘴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4晚连住4钻的酒店。对，然后还有一个吃呢，我们是4个早餐5个正餐，有可能是在中午，有可能是在晚上，但是大部分都是在中午啊。然后呢，这个第二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大连的旅顺区，旅顺区我们会来到这个军港啊，然后
1: 旅顺口风景
0: 区
1: 啊，对，
0: 博物院、博物馆，还有肃亲王府旧址。太阳沟风景区等等啊，还有这个月寿庄园呀、啊、这个潜艇博物馆呀、啊、等等。然后第三天呢，我们是大连环市游，我们会来到的是什么呢地方呢？
1: 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然后东方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然后呢我们还会帆船出海喂海鸥。就这次跟我们一起去的听友呢，就是自己准备了很多喂海鸥的这个食物。对，这个大烤肠啊，
0: 对，
1: 然后小面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确实那个海鸥很多。哎呀，你不要觉得好像只有个把两子，不是，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海鸥。而且有帆船出海的整个过程当中，那个海鸥啊、全程就是跟着船走的。
0: 是
1: 因为他知道你手里有东西吃，
0: 他们已经是老手
1: 了。对，一直跟着你，而且胆子还挺大的。
0: 对
1: 对，我觉得就是在云南，然后我也喂过海鸥的、那个胆子就没有这个大连的这个海鸥的胆子大。
0: 上次我感觉东北的海鸥胆子好像就更大一些。上一次我们去草原，其中有一站是到秦皇岛。那秦皇岛的海鸥也是的，就跟你可熟了。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帆船出海喂海鸥的这个行程挺有意思的。
0: 对，
1: 真的很好玩。我觉得大人或者是小孩应该都比较喜欢。包括呢我们在第三天当中还会去到棒槌岛啊，这个渔人码头啊，感受一下，乘坐一下这个有轨电车。
0: 是，
1: 以及也会带大家再次的来到私人海滩这个样子。
0: 所以他那个就是那个电车到站了，是不是有那个铃铛当当当当这样子响的？
1: 对，他就是那种很复古的那种感觉。
0: 我怎么有点舒缓的感觉啊？杜飞舒缓。
1: 你第二次去的时候，你让那个负责人给你录
0: 个
1: 视频，给你拍个视频。玉芬，我在这里，我是玉芬，我在这里。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到老虎滩海洋公园了。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场馆还是挺大的。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表演，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安排了不同的表演。然后给我的感触就是它的互动性很好。对，然后你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有这个在室内的场馆，也有室外的场馆。对，是看表演都是会这个样子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带孩子玩一玩嘛，小孩会非常非常喜欢的。
0: 是，
1: 第五天我们就回程了。
0: 回程的时间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
1: 对，然后是中午的1:20，然后到下午的3:15就到达蚌埠了。
0: 是。
1: 对，然后大家就是我们第五天的时候，早上大概是在10:30左右出发到机场去。
0: 然后总共五天的时间啊，然后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机票非常的吃紧。
1: 对。
0: 今天这边还通知我。啊，说这个机票就是很紧张了，然后呢，就是名额不多，大家预报从速。
1: 嗯，
0: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啊。包括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回复“大连”，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去加一下我们自动弹出的这个人工客服的微信。
1: 对，
0: 有关于行程报价呀，你都可以直接的去问他，
1: 对，
0: 他比我解答的更专业。对，
1: 对，可能就很多人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疑问。
0: 对，
1: 你们就直接的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0: 嗯，
1: 很简单啊。
0: 对，
1: 如果想要咨询大连行程的朋友，刚刚这个说到了哈，请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然后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共同说到的是，如果你在换车的话，你会更看重这辆车的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有朋友留言说，同事家有个宝马323吧，好像是7年17000公里。
1: 我的天！
0: 天哪，那感觉等于是没怎么开的。
1: 1年2000超过1丢丢。
0: 对啊，感觉就没怎么开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群里面这个有朋友正在问我呢，我说我的油车是16万公里，我的电车是9万公里，然后就是目前我的电车是这样的，每年大概是25000公里左右，
0: 太爱跑啦。
1: 对，然后后来他讲，可以，你是经常出油的吗？我是干啥呢？我是干啥都要开车。
0: 我觉得电车非常适合吕彪这种懒人，
1: 对
0: 吧？对，动不都要开车。
1: 我拿快递我都那个开车去。
0: 你那是特殊情况，对吧？那个快递比较远一点。
1: 不是，就是我们台的快递。
0: 不对啊，也正常啊，你这下班回，
1: 也不
0: 近，你这下班回家了，你这拿个快递。
1: 昨天孟竹还开我车去拿那个外卖的呢。对不对？就这个热的天，就讲真的。还是对，我就恨不得就那个车要
0: 长在车上，是吧？
1: 要开到床上那种，一下车就直接往床上一躺睡觉，就这样。
0: 我们听友说，我的车就只有冬天会开，其他时间不开，一年也不止2箱油啊。
1: 然后那个菜菜的菜菜包说，对，电车适合吕彪，快递都是开车去拉的，这个大呼讲的不是，是因为我们单位这个大坡其实怪长的。
0: 对
1: 对，
0: 而且
1: 这个天下去的话，
0: 这个天有点炎热。
1: 对，他讲，你看你们台办公室到门口确实可以开车动一动，真是这样的，就好远。然后拿，就是我一般情况下，我都在我们单位的话，我都不点外卖，因为下去拿我都不想动。有没有说
0: 关于智驾？他说智驾对我不重要，主要还是要看空间、舒适度、耐用性。第一就是耐用性。
1: 对，
0: 虽然车降价了，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没法说3-5年就换个车。
1: 是，
0: 十几万也是大件的。
1: 是大件。
0: 一个车起步得开10年吧。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务实了。
1: 这句话讲的是一点都不假。
0: 有人讲个人这个什么用车观点不一样，电车没考虑过。我第一辆车开了30多万公里，还卖几万块钱来。
1: 嗯，有朋友就问，啥车？
0: 还能卖几万？
1: 对。你看，阿拉雷也说了，1年3个月，然后呢，他公里数是，里程表上面显示是34326公里。
0: 嗯。
1: 这是他的电车，对。然后一年多作为一个私家车开这么多的话也挺多了。
0: 嗯，
1: 对，他比我还多呢。
0: 就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感觉，电车反正也要不这个又不像又不是烧油，
1: 对
0: 吧？对，这个也比较省一点，所以随便开一开无所谓，不心疼。
1: 嗯，
0: 对吧？他说现在我是一个电车一个油车，油车基本闲置，除非电车没来及充电才会开一下。
1: 对对对，
0: 你确实如此，你家里面有电车，你肯定是开电车嘛。
1: 对，
0: 这个不过油车还是没事要动一动，发动机启动一下。
1: 对对对，
0: 也别到时候弄坏了。
1: 嗯，真是这样。
0: 长时间的不开，
1: 我们经常讲车没有开坏的，只有放坏的。
0: 嗯，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如果你在换车的话，更看重这辆车的什么呢？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二 ，QQ 群9769207279，7692624二，校址 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熊天平所唱出的《心碎的冰咖啡》。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如果再换车的话，你会更看重这辆车的什么呢？是外观，是性能，亦或是基于一些现实因素考虑，我要换电车，
1: 对吧？
0: 省钱，巴拉巴拉之类的。其实说实话，确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车做的还蛮好的，
1: 是，
0: 对，什么按摩功能啊，什么冰箱啊，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0: 等等
1: 可以远程操控，
0: 对，
1: 提前开个空调，其实这个我跟你讲真的很实用的，
0: 就是特别对于炎热天气啊，
1: 对，
0: 你这个大家再也不用去顾虑啊，坐上车之后哇那个车里的温度简直没法待，
1: 对，真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真的非常不错。

0: 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8月12号到16号的时候，我们即将有一个去大连的第二期的这个旅游活动。所以呢，如果这个在8月12号到16号星期三到星期天您有时间想要带孩子家人或者是跟朋友约上一起到大连玩上5天的话，那不妨呢也可以这个跟随我们一起哈。那当然这一次我们同样呢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很多蚌埠的市民也许还没有去过藤壶机场，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呢这次我们就直接的从家门口坐飞机到大连去。
1: 我们8月12号的上午10:10从蚌埠的藤壶机场起飞，然后到达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餐。
0: 对，
1: 就餐过后下午我们就会开始安排旅游景点了。首先呢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这是给大家一个零距离接触海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可以在这地方多玩一会儿，多玩一死，对。然后呢下午还会打卡一帆风顺广场，然后这就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相对来讲的话会丰富一些，就是

0: 基本上都是在旅顺区啊。
1: 其实我们这几天的行程里啊，就第二天呢，可能稍微的这个行程安排的密一点。
0: 对，
1: 其他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这个悠闲自在的。
0: 在旅顺呢，我们会安排的是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还有旅顺博物馆、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还有潜艇博物馆以及越秀庄园等等。然后第三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大连环市游。基本上都是在大连市区啊，像是俄罗斯风情一条街，还有东方威尼斯水城、帆船出海、喂海鸥，然后棒槌岛、渔人码头，还有这个乘坐有轨电车，
1: 感受一下，
0: 对
1: 对，
0: 还有私人海滩，
1: 对
0: 啊，这是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呢，就是孩子比较喜欢了，
1: 对，就是会来到老虎滩海洋公园，在这个地方呢，孩子们可以尽情的看看表演啊。和这个动物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一下，我觉得很多这个小孩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0: 是，
1: 对，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这一次大连的行程您比较感兴趣，就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都可以直接的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回来的时间也非常不错，13:20，然后到蚌埠腾湖机场的时间也就是15:15，晚上回来之后呢，正好哎跟家人再约一个吃个饭都没问题。
1: 对，有人说老人可以去吗？
0: 当然可以啊，我们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就是上一个团，我们有什么样的群体，有推着轮椅的。
1: 对，
0: 而且推着轮椅的这个叔叔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出行，一家五口。
1: 也有这个爷爷奶奶带着孙女儿。
0: 对
1: 对，
0: 然后
1: 还有就是那个朋友，就两位朋友带着两个孩子，对吧？两个家庭组成的这个小孩出去也可以结伴同行。哎，这两个大人好朋友嘛，也结伴同行，
0: 对
1: 对吧？多好啊！两个人一起带着小孩出去玩，然后还有情侣。
0: 对
1: 对，然后呢就是所以都是可以报名的。
0: 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报名当中或者说旅游当中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第一个，如果你们家是一大一小，那如果这个小孩他身高也就是1.4-1.5米以下的话，那通常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报什么呢，就是儿童架。然后他不占床。如果有些景点是要求1.3米就要交这个门票的话，那你可能需要补一个，就是个别的景点嘛，对吧？补一个门票的价格。对，我们是按照小朋友的价格来收你的。然后呢，这个如果你是一大一小，你是同性别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是一位女士，带了一个女儿，那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办？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安排的房间都是标间，那如果他也不占床，那我们另外一个床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还得有人跟你拼？但是拼呢相对来讲的话可能不认识就不太方便，你可以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搭子，你可以找一个你同事朋友，如果他也是女生带女生，这种情况下你们完全可以拼一个房间，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小朋友就不需要补这个房差了，我们光是这个房差的话可能是需要800块钱的。对，那如果你能找一个搭子你就省了这800块钱，双方都省了800块钱。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具体的这个问题具体找我们的客服回答吧。
0: 对，
1: 好不好？
0: 然后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明白的我可以告诉你的，然后也可以直接找我。对，然后如果你有我微信的话就更加的方便嘛。对，还有就是有很多朋友也会问老年人适不适合去。对，我们这次报名的当中有坐着轮椅的老爷子，对，然后有就是家里人推着他的，全程也没有感觉到就是多么多么的累，那种。对，因为他每年都要跟我们出去，今年都已经第三年了，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家五口，所以这个你也是放心的。而且我们的住很多旅行社他是3钻的酒店，我们这边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另外还有吃，有很多餐可能包不到那么多餐啊，4个早餐5个正餐，我们是5个正餐，有可能别人是3个正餐呀什么的，我们餐也是加的，然后我们的住宿的标准也是升级的。对，所以吃住

玩这几个大象，而且我是亲自跟就是随团一起去，对，陪着大家一起玩，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有关于行程和报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来加一下我们的人工客服来咨询他就可以了。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所唱出的《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1: 夏天见面太热了吧？
0: 去大连见面吧，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还可以一起玩。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感受一下海，去喂喂海鸥，对吧？可以也看一下大连的一些美景，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第二期的这个大连的行程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是星期三到星期天，依然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所以呢，大家就是想不想有没有时间在8月12号到16号跟我们一起到大连去玩呢？
1: 嗯。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啊，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价格和行程都可以去找他。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如果你在换车的话，更看重这辆车的什么呢？有人讲换车没必要，除非车不能开了，就讲的话有，就问你这个问题有，
1: 对
0: 不对？
1: 没有，
0: 也不是，
1: 现在就换，
0: 又没有人说你现在就要换。
1: 我的妈嘞，那回头
0: 别太当真好不好？只是一个问题。
1: 谁讲的？那个要换主持人先换上了。我的天，我搞个话题我就换辆车了。
0: 他是要换啊，他要换19座的，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1: 对，我要换19座的。
0: 哎，这感情好啊，以后你可以直接接我们的听友了。
1: 对，
0: 对吧？
1: 我的妈了，我搞定了，我把你先送到机场去，我再重新开回去再接你。
0: 不是，你讲这个话你这么面目狰狞干什么啊？这
1: 好开心啊。
0: 那个盐子都快反到这个天花板上面去了。

0: 排查病因，以防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夏季孩子情绪不佳，专注力下降，很可能是暑热综合症发出的身体警示信号，家长应仔细观察，科学调护，及时优化孩子的作息安排和生活习惯，助其安然度夏，维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和学习专注力。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 3131-137 3131

0: 天空。
1: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若英所唱出的《幸福就是》。在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由我一个人和各位共同度过了，因为吕彪到对面去值班了。所以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问到的是，如果你在换车的话，更看重这辆车的什么呢？杰留言说，我老婆去年就让我换个车，我这车开着还得劲，手动挡完全是我自己开，还没人开，还省油，最主要的是离合还轻，完全没有那种踩的脚酸的感觉。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好像开手动挡的 家用车好像不是很多。那时候我们考驾照的时候都是开那个手动挡，但是现在我好像都忘了怎么开了。完全忘却了，就很多的东西如果你长时间的不接触它的话就是会忘记。主要是在城市当中来开车的话，这个自动挡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啊。

有朋友说，我会更看重电池大小和续航。哎，问大家，如果是让就是你要换车的话，你会选择换电车吗？有人说我下午还在开手动挡的，老爽了。请问怎么个老爽了法儿？真的，你要是现在给我一个手动挡的车，我真不会开，真的。哎，有多少朋友现在还会开手动挡的车啊？我认为相对而言是要少一点的。

有朋友说，我就换了电车，但是家里如果没有油车的话，就绝对不用电车。他说，在有油车的基础上才增加了电车。如果平时咱上下班接送个孩子什么之类的，用这个电车其实就真的是很省。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如果是去外地这个自驾旅游或者是干嘛的，可能还会选择油车吧。他可能会有一些人啊，他就会觉得说，如果是跑长途的话，开电车他会觉得内心当中有点没底，就那种感觉。但是也有朋友留言说不会换电车。过期小孩留言说，再换车肯定还换电车，开过电车就回不去油车了。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他的动力呢，还是这个基于这个现实因素考虑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后者。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如果再换车的话，你会更看重这辆车的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天一热，出门最怕的是什么？底妆暗沉，出油脱妆。所以呢，也给大家安利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上脸就是一种清透的水光感，轻拍几下，脸上的这种泛红、痘印和毛孔都能够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那通勤、约会、出游放在包里，随时的补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这一款气垫它是有两个色号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喜好，或者是根据您的这个肤质去选择一下，肤色偏白。

0: 的你可以用01，自然偏黄的你可以用03。重点说一下这个福利哈，官网这款气垫12克的正装呢，而且还没有替换芯啊，大几百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269，而且还是买12克正装送12克的替换芯，等于说是买一送一。那另外呢，再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那这个是20毫升的。那光说一下这个防晒小样就值大几百块钱了。而现在我们气垫加上防晒269就能够轻松拿下。而且我们承诺哈，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那大家如果对于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感兴趣，觉得说家里的这个气垫防晒正好用完了，不妨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5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点到这个主页当中去自主下单就可以了。提醒大家一下哈，您在下单之前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是239，你就可以买到2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以及2个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们的听友在这个群当中留言说，过期小孩他说，我之前也是油车的忠实粉丝，曾经说过，只要油车不停产，我就不会买电车，直到买了第一辆电车。然后就后悔了，后悔买迟了。说买过混动，又买了一辆纯电。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留言说，换什么车取决于我有多少钱。我说那你可考虑换电车呢。刚刚我们提到说，现在不是很多人他已经不会开手动挡的车了吗？吴昕就留言说，哦，我正在开手动挡的，有驾驶体验感，尤其是换挡的时候。而且我非常能理解你这句话，人家都说自动挡开有什么意思啊，手动挡开有驾驶体验感，有驾驶乐趣。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城市当中，就如果遇到一些堵车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体验感难免会让人觉得有点麻烦吧。

我们的54号信息员发来了一条路况，涂山路南湖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南侧的斑马线，一辆私家车撞到一辆电瓶车，电瓶车人受伤了，120正在施救，路过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哈，也发来了一张照片。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我们也都可以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我来看一下哈，是车友会群当中有朋友留言说，哎呀，我上个礼拜刚在完美甄选买的这个气垫超级好用，说还送了两个防晒小样。对，我们现在依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海蓝之谜的气垫和防晒组合在一起的，然后现在的这个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呢是269块钱。如果大家就是一些女孩子比较喜欢用气垫，因为我觉得用气垫确实也很方便，上妆比较快，然后出门在外呢，你就直接的把这个气垫放在包包里面，可以随时的补涂，也特别的方便。而且它是有两个色号的，然后肤色偏白的你可以用01，那自然肤色呢您可以用03。而且天一热的话，可能很多的这个女孩子比较怕这个底妆暗沉啊，出油脱妆，那这个就很尴尬了。而我们今天安利给大家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它上脸是这种清透的水光感，而且轻拍几下之后，脸上的泛红、痘印还有毛孔都能够轻松的遮住。关键问题是它的这个持妆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带妆一整天呢也不会出现暗沉的情况。官网这款气垫12克的正装大几百块钱，刚刚也是介绍的，我们有一个这个特惠价格是269块钱，而且官网卖的时候它是不送替换芯的，但是我们买12克的正装是可以送12克的替换芯的，等于说是买一送一嘛，而且还会另外再送大家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你在家里面这个涂完护肤品之后用一用这个防晒，或者是你平时啊就扔在包里面，然后在外面的时候随时的补涂一下，都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怎么样去购买呢？依然可以关注一下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5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主页当中去直接的自主下单就可以了。

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在8月12号到16号那五天的时间呢，我们即将有一个去大连的第二次的旅游活动。那8月12号到16号，也就是星期3到星期天，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到这个大连去玩一玩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

0: 就像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啊，我们这次呢同样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很方便。然后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蚌埠的市民还没有来得及，然后感受一下从家门口坐飞机到外地去游玩的感受吧。所以呢，不妨可以这次跟我们一起到大连去。时间安排的也很好，是上午的10:10到中午的12:05就已经到大连了。到大连之后，我们第一天首先到了之后先吃饭，然后整装待发，下午的时间呢会去到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和这个海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那我觉得这个大人或者是小孩应该都比较想要感受一下海的氛围吧。第一天的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打卡一下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整个的这个行程呢，相对而言啊，是这几天的行程里相对而言比较密的。我们会去到旅顺，会去到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还有东鸡冠山、太阳沟风景区、潜艇博物馆、百年军港旅顺口，还有月寿庄园等等等等。那第三天呢，我们是整个是在大连的来一个环市游，会去到俄罗斯风情街、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以及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帆船出海喂海鸥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次我到大连去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帆船出海喂海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跟我们一起同行的听友呢也是自己备上了一些这个火腿肠、一些小面包，然后去喂海鸥，给我的感触就是啊，这个海鸥就一直跟着我们的船在飞，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就寥寥几只海鸥，真的是海鸥成群结队的，而且这个体验感真的非常的美妙。第四天我们就会来到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海洋公园小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这个园区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分为了几个场馆，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游玩以及看表演，有珊瑚馆啊、极地馆啊、海兽馆、鸟语林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带孩子或者是带上家人，亦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出去玩一玩的朋友，您可以考虑一下大连的行程。那8月12号到16号哈，怎么样去关注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的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人工客服。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5: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4: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5: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

0: 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暖心的新闻吧。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位卢女士表示，家里的宝宝7个月大，频繁的夜醒，所以啊，当然夜里就要起来呗，对不对？来回走动，拖鞋的声音很重，一直担心吵到楼下的邻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却先收到了邻居的字条。那本来以为是投诉，然而字条里面啊，没有半句指责，全是体谅带娃的不容易，一句能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让他瞬间破防。而且这个邻居呢，还给他送了3双静音拖鞋。卢女士说，拖鞋非常的舒服和静音，后续呢也是买了一些水果和吃食上门感谢邻居，3双拖鞋的钱也坚持转给了对方。她说自己也被楼上的邻居打扰过，很理解被打扰的心情，邻居的这种做法呢让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真的应该多一些包容心吧。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内心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浮躁，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当你想要发火的时候，告诉自己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日常生活当中您跟邻居相处的好吗？

我看到了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有人回复大连啊，然后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大连的行程是在8月12号到16号，也很快就要到这个时间了。所以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到大连去游玩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因为马上也是要出机票了嘛，对不对？大家就是发了大连两个字之后跳出的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可以去加一下它。不是说发了大连就会直接的跳出行程，跳出的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所以呢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加一下我们的客服，直接的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再次来说一下大连的行程，我们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而且这次呢我们依然是选择在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那回来落地呢也是在蚌埠藤壶机场，时间安排的也很好。您看一下我们去的时间是上午10:10到中午12:05到达大连，其实11点多也就到了，因为上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感受，去和回来都是提前到的。然后第一天我们中午到了大连之后呢，首先先吃一下午餐，下午的时间呢我们是在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度过的，同样也会打卡一下一帆风顺广场。那第二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去到旅顺，会去到这个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塔纪念塔，还有这个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以及潜艇博物馆，还有百年军港旅顺口以及越寿庄园、星海广场，安排的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那相对而言，就是这几天的行程里，第二天可能会行程安排的稍微的密一点，其他其实都还好，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很劳累。那我们的这个群当中也有朋友咨询说老人能不能去，当然是可以的。然后呢，就这次跟我们一起到大连去也还有一位老爷子，是女婿，就是推着他坐着轮椅，可能行动不是那么的方便哈。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的他呢，他们一家也是跟我们连续三年出去玩了。那再次说一下，我们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呢，在大连会有一个环视游，会去到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然后还会有一个帆船出海喂海鸥的活动，以及这个圣托里尼棒槌岛，而且还会感受一下乘坐一下这个有轨电车，以及渔人码头、私人海滩等等等等。第四天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会去到老虎滩海洋公园来一个一日游。那很多的朋友就会选择带孩子出去玩，对不对？那带孩子出去玩，那我想您家的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老虎滩海洋公园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呢它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场馆和表演也挺丰富的，就会有这个珊瑚馆啊、极地馆、海兽馆、鸟语林等等等等。它的这个每个表演时间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到不同的场馆去看一看表演，看一看这个小动物。第五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返程回蚌埠了，所以我五天的行程就是这样安排的。如果您想要去大连转一转，带上孩子和家人，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那不妨可以在我们的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要行程啊、咨询这个价格啊等等等等，您都可以直接的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54号信息源留言说，朝阳路金山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北侧50米，由南向北，一个电动汽车和一个广汽油车两个刮蹭啊，占据由南向北两条车道，只有东侧一条车道可以直行，车辆是有一点拥堵的。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

我回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去藤湖机场，就是我们大连的这个行程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的，然后是从蚌埠藤湖机场出发的。如果是坐大巴车或者是您自己开私家车啊，到藤湖机场的时间大概是在1小时10分钟左右，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其实是那个路程是蛮好开的，车不是很多。对，您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如果是开私家车哈，也可以把车停在这个机场那儿，有一个停车场，然后您可以停在那儿，然后回来之后您可以开私家车，然后直接再回家。那当然了，你也可以这个坐大巴车跟我们一起到这个藤湖机场去哈。还有一个问题回复一下，我们这次到大连之后是这个酒店是四晚连住的，对，四晚连住的，不会说今天带你住这个酒店，明天住那个酒店。而且现在是旅游旺季，然后如果这个去哪儿订房间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都是提前把这些事情都准备好了的。我们上次去大连然后住的这个酒店呢是四钻，然后同样这次如果您选择在8月12号到16号到大连去跟我们一起游玩的朋友，住的酒店同样也是四钻酒店，而且这个酒店它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小吃群，吃的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那晚上您可以到这个周边去转一转，吃一吃小吃啊，或者是吃一吃这个海鲜啊，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就是说如果您想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啊去。

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所以有任何的问题，你说哎，把这个行程发给我看一下，或者多少钱啊，大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啊，这个具体的问题您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就可以了。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去加一下他，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

是现在还是这个暑假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如果想要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您可以赶紧的，就是说，赶紧的把这个行程给确定下来，因为马上我们也是要出机票了，所以呢，时间比较赶。那如果想要带孩子到大连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海，然后呢，吃吃海鲜，然后看一看大连的这个美景，那就直接的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吧。有人讲这个累不累啊，这个行程我跟你讲一下哈，就是大连的这个行程第二天不是在这个旅顺嘛，这五天的时间里面只有第二天这个行程相对而言可能您会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的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其他的都不会让你觉得累的，然后包括小朋友应该也会比较喜欢，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带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带上您的家人朋友，我们还有这个帆船出海喂海鸥，包括还有这个月寿庄园，还有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都是小孩子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抓紧时间吧。您看这个暑假如果快过去了没带孩子出去玩的话，都感觉啊都对不起自家孩子那种感觉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所唱出的《勇气》。时间是傍晚的6:55，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0: 太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4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独自离家出走。他说如果说要是有家人找的话呢，说可以联系他。他说上身和下身穿的都是羽绒服，拉了一个小红箱。他说原本他要是不下车的话呢，他就准备把他拉回他的出发地了，就是把他送回幸福城。但是呢下车付钱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清醒，他可能在车上的时候呢说话呢是有一些混乱，但是呢下车付钱的时候这个人又清醒了啊，下车之后然后呢直接往东的方向走了。那走的也不对啊，因为呢现在韦斯路是在修路对吧，韦斯路是在修路，他是在韦斯路和红旗一路下的车。那在这个路口下车之后呢，如果要是到荣军医院的门诊的话呢，应该是往北走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应该往东走，肯定不对，应该是往北走啊。所以呢赵迪哥就在喊他，哦对，你看赵迪哥就说了，他说当时我就在喊他，荣军医院的门诊是往北，可是对方呢并没有搭理他。这个天体貌特征了啊，赵迪哥呢也比较担心，我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你不能强制说你体貌特征了啊，赵迪哥呢也比较担心，我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你不能强制说你不能下车对不对，也不至于说呢我就拨打110，因为像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110会不会出警，你说他不正常他也不会承认吧。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0: 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交错间，总有
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走吧。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大力的朋友啊，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呢，在3月15号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呢，大力呢是营运车辆，可能就涉及到营运损失的问题。一般情况呢，像营运车辆，如果说只是几天的营运损失，除非呢，对方车主任啊，保险公司如果说不起诉的话呢，保险公司都是很惜赔的啊，能不赔尽量就不赔。像保险公司认的是什么钱呢？比如说你的医疗费，对吧，你的伤残，什么交通费。但是呢，像营运损失，虽然说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是呢，因为它是司法解释啊，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只是说呢，在诉讼和司法程序的过程当中，那作为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起诉方合理的诉讼请求，其中呢就包括了像营运损失。它是在3月15号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其中呢就涉及到营运损失。我估计呢也和对方谈了啊，保险公司不理，然后呢对方车主估计呢也不认，所以无奈之下，他是在4月22号的时候呢提交了相关的诉讼材料。其实像这样的诉讼材料，大家去网上搜，这个甚至呢不需要去请律师，请律师啊自己都可以做，没有任何问题啊。4月22号呢提交的诉讼材料，7月22号开的庭，据了解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判决结果下来了。这个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像所有的交通事故的案件都是在淮上区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了啊？之前是这样，你像淮上区人民法院，这个所有的交通官司都是在这边打，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司，所以呢，等的时间呢就比较长啊。4月22号提交材料，7月22号开庭，昨天的时候呢，判决结果下来了，结果是什么呢？要求对方赔偿每天300元的营运损失。很快这个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的确现在呢所有的交通事故的官司呢还是在淮上区人民法院来起诉啊，说呢直接就有诉状，很方便，自己填一填就可以了啊，因为你手里还有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他这个依据是什么呢？就是300块钱的营运损失是什么呢？本院这个淮上区人民法院参照的是安徽省2025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当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的平均工资，所以呢予以支持，是每天300元的营运损失。像之前呢，如果说要是判营运损失的话呢，大多要进行一个评估，找第三方的评估公司，通过对我们的往年的收入，包括他可能也要调取计价器，你是单班啊，你还是双班，你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可能呢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好像也不需要去做这个评估了，除非呢你有特别要求啊，你比如说我正好我摊上春运了啊，进入到春运了。那正好呢是生意好的时候，但是呢你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平均工资来进行赔付的话，那你可能多多少少是要吃一点亏的啊。但是呢现在双班的情况下，每天300块钱的营运损失，我觉得大多数的驾驶员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那据了解呢，他的这个营运损失判了多长时间呢？判了5.5天啊，还没有判6天。它涉及到这个车辆维修的问题啊，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把这个车

送到修理厂的，你什么时候车修好可以上路的啊。所以呢判定了多长时间，5.5天，300块钱乘以5.5天，总共呢是1650元。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交通事故，像这个停运损失，如果要是300块钱的话，就像我们的这个巡游网约车，包括呢巡游车，包括呢这个网约车，能不能就是接受，是不是认可？就是大家遇到类似的交通事故，涉及到营运损失的话，赔偿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刚刚说了，它这个依据是什么？不是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的，而是淮南区人民法院直接按照2025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进行确定的。他参照的是什么？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平均工资核定下来是每天300块钱。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样的营运损失，您是不是认可啊？大力就说了，他说呢现在不需要进行评估了，法院呢是按照安徽省运输业平均工资来进行赔偿。10几年前的时候呢需要评估公司出具相应的评估报告，最低标准呢是每天288元。但问题是什么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如果说涉及的时间短，或者说呢你正好就是正常的收入标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摊上春运呢，对不对？赔你300块钱，我估计更多的驾驶员可能并不认可。好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经历，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12闪了一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不长，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花，你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来，我们刚刚是说到有一位叫大力的朋友啊，3月15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应该是对方全责，因为是营运车辆呢，所以呢涉及到营运损失的问题。他是在4月22号的时候向淮上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7月22号的时候呢，开的庭，昨天判决结果呢下来了。虽然说呢时间稍微显得有些长，但是呢我觉得值得等待啊，因为像营运损失，对方大多不认，除非呢车主自己愿意认。如果要是车主不认的话呢，大多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主动揭竿。我来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判决理由和法律的依据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对方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所驾驶的车辆呢是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包括呢第三者责任险是100万的啊。首先太平洋辩称说呢不承担停运损失，但是呢并没有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所以呢当事人大力啊，他的停运损失1650元应当由太平洋保险公司予以承担，他是每天

3000块钱，按照5.5天来计算，总共呢是1650元。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他的这个停运损失并没有通过第三方的评估公司来进行评估，而是作为法院直接依据的是道路运输行业的2025年的收入水平直接判的啊。所以呢，当事人就说了，现在呢不需要评估，法院呢直接按照安徽省运输行业的平均工资来进行赔偿，除非你对这个不认可啊。他说十几年前的时候呢都是要进行评估的，除了要提供计价器的流水、支付宝、微信流水，提供的流水哪怕是再高，也就是一个参考，最低标准，每天他说的是最低标准啊，每天是288元。像这样的案子啊，就直接填诉状就可以了，甚至都不需要去找律师，因为呢事故责任认定书它就是一个判决的主要依据啊。来，我们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针对这样的一个判决和评估啊，各位都有怎样的看法啊？还有呢，就是大家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300块钱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看啊？有没有高的？有没有低的？高到什么程度？低又低到什么程度？毛毛车就说了，他说呢，蚌埠市的停运损失，出租车呢是1300。网约车如果你要是拿出自己的流水，然后呢是折合每天，如果说呢拿不出，那就按照每天260来进行计算啊。这个现在其实无论是网约车也好还是出租车也好，这个数据啊都是很透明的啊。哦，长安归故里就说了，他说双证合规的网约车呢，如果要是没有流水和账单的话呢，最低标准是每天288元。这个呢可能大家就自己去评估了，对吧？如果说我的收入都达不到每天288了，那我还提供什么流水呢？对不对？我直接让法院判不就行了吗？那如果说我的流水远远超过每天288，说实话你现在要想提供这样的流水好像很难。一天288的流水，这个每个月还真上万了啊。然后呢猫猫车就说了，他朋友打的官司，然后呢赔的营运损失呢就是260，而且呢就是去年的事情。珊珊说，网上说交强险可以先赔营运损失，是真还是假？那肯定是假呀，对不对？那交强险包括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啊？你不就是一个这个医疗，然后呢误损和死亡伤残，它哪里包括什么营运损失啊？营运损失交强险里肯定是没有的啊！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从哪里搜的啊。啊，如果要是找保险公司的话呢，保险公司会跟你说，那是属于间接损失，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确实属于间接损失，但是有一点，我刚刚已经说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无论你是客车也好，你是货车也好，你是出租车也好，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涉及的营运损失，作为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支持的不仅仅有营运损失，甚至呢包括你车辆当中的一些误损。比如说我车辆被撞了，被撞了之后呢，我不仅仅车辆有损失，我车里的货物，我拉的东西也有损失。只要你能够事先固定证据，这个呢可能就需要你事先固定证据，可能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评估。那有些可能是需要评估，有些可能就不需要评估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办理过这样的案件啊，就关于车辆误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拉了一车瓜，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我一车瓜全部倾倒了，我拉了一车鱼啊，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全部倾倒死了，也不能卖了，对吧？
那像这样的，那就涉及到车辆的一个间接。

0: 损失，那法院呢也应当进行支持。但是呢，你是不是怎么去固定证据，怎么来进行评估？比如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就是有相应的一些转运单啊，转运单它已经标明了车上有多少东西啊，我拉了多少鱼，我拉了多少瓜，我拉了多少这个瓶子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办理过类似案件的，就是涉及到车辆的物损，就不仅仅是你的车辆损失啊，就是间接的物损。虽然说网上都是骗子，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查的，因为呢，交强险涵盖的内容就这么三项啊，一个是物损，好像2000吧，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伤残，还有一个呢就是医疗，就这么三项。大力就说了，他说呢，好像三线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最多呢也就是在260到320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舍得发来信息了，他说就在一年前的时候呢，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起诉呢要营运损失。保险公司呢，在开庭之前就和他谈了，不起诉，他们是不会理会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办法。这个，只要谈，你撤诉呗，不就这个意思吗？对吧？他本来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要向对方主张他的营运损失，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都是不买账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因为它是属于间接损失，虽然说呢有司法解释，那是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啊，它没有强制要求说你必须要赔，没有这个规定，确实。所以呢，他起诉了，起诉在开庭之前，保险公司主动找他和他谈了啊，大概是不是要你撤诉，是这个意思吧？我估计该赔也赔了。舍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年前发生的交通事故营运损失。当时保险公司是按照什么标准，就没有起诉啊，法院没有判啊，最后谈的是每天多少钱，还有没有影响。刘欢就说了，他说呢，直接起诉对方和对方的保险公司，等开庭直接判就行了。正常标准呢是每天280元。我跟你说，有高的，真的有高的，甚至每天能达到400多。真有。这样，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31，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出租车的营运损失的标准呢，大致呢也就是在280到300多之间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赔的更高的。我刚刚说了，最高的可能赔到400多。这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可能需要第三方来进行评估，或者说呢你提交相应的一些证明材料。如果说法院判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280，网约车可能还稍微要低一点啊，我说的是巡游车，大概呢就是在280到300这样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你想得到更多的营运损失的话，可能你需要进行第三方的评估，或者说能够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说你单班的和双班的就不一样吧，比如说你平时平日和节假日和春运就不一样吧，所以呢它没有一个固定值和固定的标准。刚刚又提到了间接损失误损的问题啊，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不仅仅车被撞了，这是误损，这是直接损失啊，还有间接损失，我车里的东西被撞坏了，我车里的东西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而产生的损失，法院呢也会支持，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经过评估这样的一个环节，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如果说你真是

0: 有什么什么进货单，对吧？我这一批货进了多少钱，我拉了多少东西，这还好能够做成作为一个佐证。如果说没有相应佐证的话，那是不是要进行第三方的评估啊？有没有朋友办过类似的案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前段时间呢，为了调查蚌埠市网约车的收入情况呢，特别去了蚌埠市高铁南站网约车的获客区，我也是第一次去啊。去了之后我看起来这个感觉乱糟糟的，后来了解到呢，这边呢是在进行改造，这边也拉了围挡啊。因为目前呢停车的区域确实很小，但是呢网约车的停车场在改造之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看到在网上呢有一位博主啊，应该也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他发了一条信息。
1: 兄弟们注意了，高铁站这边要有大动作。我上午参加了主管部门对蚌埠高铁站网约车停车场改造协调座谈会，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尤其是这段时间网约车停车场全封闭施工了，应该怎么停车，在什么地方等等，来给大家首先汇报一下啊。这个首先我们网约车停车场现在全封闭施工，工期是到预计到8月5号结束啊，应该是在8月5号晚上能够结束。修好以后我们的停车场能够扩大一倍，把原来的这个公交车场站的一部分场地给它并过来了，这是好事情啊。本来场站是很小的，现在扩大一倍了，停车会更方便一点。但是在施工这段时间，大家等待的时候千万不要乱停车啊。我今天在现场也特意跟执勤的交警也确认了一下，就是我们主管部门也跟交警部门协调过了，我们在这个施工期间停车不要乱停，就停在综合客运站门口慢车道上，单排停放啊，不要斜着停，不要斜着停啊，单排停放。如果停不下来呢，就停到对面的慢车道，也是单排停放啊。再停不下来，你往南去，过了红绿灯南面，掉个头，在那慢车道里面停也可以，啊，施工期间可以停，没有问题。但是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堵公交车的路，不要堵地面停车场的那个路通道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座谈会上我还了解到，这次改造是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牵头协调的，搞得非常的细，大概涉及到了七八个部门，很多部门。改造分为进站和出站，出站就是我们的网约车出站嘛，对吧？进站就是洛克区，洛克区分为楼上和楼下两个洛克区，而且洛克平台下来过以后，在学汉路的路口它也拓宽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现场有挖机在施工，对吧？本来是两条车道，现在不够用，拓宽了，会减少这个送客排队等红灯的这种情况啊，避免堵车，不会再有这种堵车的现象。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以后洛克平台是严禁电瓶车上去的啊，可能会拖车啊。还有这个早上卖早餐的，卖早点的早点摊啊，不要在上面卖早点了，那上面会非常影响交通。滴滴的城市经理也在会上，主管部门也要求平台要优化派单，尽量避免让乘客在停车场以外的地方上车。也就是讲，以后路边乱停乱放这种事情肯定是要严管的，知道不要乱停乱放，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而且也实化了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就不允许你乱停乱放。就市政府啊和主管部门对我们网约车这个群体啊就非常关注，这个网约车停车场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很多个部门互相协调，好不容易才搞了这个场站。大家在营运过程中一定要配合管理，就是的，不要乱来，一定要配合管理。就是在施工期间啊，服从交警的指挥，不要去影响施工。接到订单，及时的联系乘客，积极的引导乘客，把乘客引导到车上来。大家对以后场站改造好以后的管理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文明留言啊，理性的表达，我也会帮你们转达，相关负责人应该也能看到啊。今天就讲这么多，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3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 听到。

的声音，你的声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之前呢就介绍过，这次高铁南站啊进行优化的地方呢还是很多的。最直观的就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啊，今年5月1号对这边的标志标线是进行了重新施化。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熟悉啊，或者说现在有没有变得更加有序一点。但是呢，这边的问题呢，说实话，涉及到很多部门啊，比如说像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这边的小商小贩，尤其呢是在早晨的时候，好像特别多一点吧，特别多的就是早晨啊，摆摊设点啊，这个之前一两家，后来呢是越来越多，再加上呢像电瓶车在这边的停放，像这个共享单车在这边的停放，所以涉及的部门确实很多啊，包括呢整个场站。那据了解，他这边的场站啊，他的业主方还不是一家，不是说就是高铁南站说了算，不是的，跟我想象当中也不一样。而且呢这一次呢是由交通运输局来负责牵头。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高铁南站洛克平台，除了刚刚说到的网约车的叫上客区和下客区，还包括像风雨连廊，包括整个凤飞路的拓宽改造工程。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凤飞路拓宽改造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啊？有没有经常大家肯定能看得到的啊？我倒不经常去，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得到。这边施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吧，我不知道现在进展情况如何。因为它这边的凤飞路呢要进行一个拓宽，现在的凤飞路呢和学汉路的路口，就是从洛克平台下来之后嘛，它等于呢就是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拓宽之后这边呢将会二改四，由之前的两条车道拓宽到四条车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来缓解整个洛克平台在洛克之后到这个学汉路的路口这边的交通压力，因为这边堵车似乎呢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常态。但是呢这个路口改造之后啊，就这边的标志标线的实话，我觉得这可能也需要我们的管理部门，这个是不是涉及到铁路交警啊，都要结合实际啊，比如说这边到底是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加两个直行，还是说呢一个单独的左转一个单独的直行再加上一个直左，对吧？我觉得这个呢确实需要结合实际来进行施化。还有呢就是风雨连廊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过，那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高铁南站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考虑的，所有的乘客在高铁南站落客之后啊，就是从洛克平台去到霍克区这段路，刮风天啊要挨风吹，下雨天要挨雨淋，冬天要挨冻啊。据了解呢，这边呢要建一个风雨连廊，但是呢比我们想象当中呢要更加复杂一点。因为在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属于二层了，二层它还涉及到一个沉重的一个问题，对，还涉及到这个风雨连廊安装的问题，对。当然这个工作啊，或者说这个项目肯定是要做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博主姓马是吧，艾拉我说了马队也在群里啊，可以采访他哈，感谢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改造土建还没完成呢，那挖的都是土，现在你看土建。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
4: 帮助。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刚刚提到了关于高铁南站它的这个交通秩序优化的方案啊，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呢就提到了关于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也就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下来之后的这个路口啊，将会由之前现在的两个车道呢将会拓宽为四条车道，它是接近路口的时候会拓宽啊，那个匝道是没办法改的。很快呢就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信息，这是赵先生啊，帮我们跑了一趟吗？首先呢他是拍到了这个路口啊，
0: 这个改造土建还没完成呢，那挖的都是土，现在你看土建。
9: 我看到这个围挡还在啊，是不是正好送乘客去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啊？还特意呢从洛克平台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啊。
0: 这个你看洛克平台下来跟出租车后车去出来，
9: 嗯，
0: 然后交织到这一个路口来，交织到这一个路上来，然后它应该是扩建不到这个位置，
9: 到不了，它是在落地的位置，
0: 你看不知道它扩建到哪个位置，它暂时是扩建到拐弯口的这个位置，就扩建到拐弯口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里面放上来，反正我看里面都在挖沟来挖土来。
9: 我手里面的是有效果图啊，就是整个这个区域的效果图，我手里是有的。我看了一下，它基本上就是落地之后啊，从落地的那个位置开始进行拓宽，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往上去建那个立交了嘛。就落地之后是变为四条车道，那基本上呢就是赵先生给我们拍的这一段啊。我查了一下施工的信息，那这一段呢，施工是从7月6号开始的。按照施工的公告呢是到8月31号结束，也就是说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还好呢在施工期间它的这个围挡呢只是占用了道路的边缘，它不占用原来出口的车道，所以呢对我们的出行的影响呢不大。但是呢拓宽之后，我相信呢对于这边的出行感受和出行体验应当呢是有明显的提升。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是说到一个互动话题，我们的一位车友叫大力啊，他是在今年3月15号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呢涉及到营运损失的问题，对方车主和保险公司都不认啊，就不愿意赔嘛啊，不多，总共后来赔了是1650元啊，但是不多也不少吧，1650。你一个礼拜跑不回来吧，所以呢他就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一纸诉状把这个对方的车主和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怀上区人民法院。22号开的庭，7月22号开的庭，昨天的时候呢判决结果就下来了，判决对方 应该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了啊，因为对方是投保了嘛，投保了100万的三者啊，赔偿他每天的营运损失呢是300块钱，这个300块钱多吗？少吗？哎，别说，大家真有不同的体验和看法。有朋友说呢，你看三百块钱已经不少了，而且这是没有找第三方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的，这是法院直接判的，是按照2025年度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的收入水平判了300块钱。所以说呢，有朋友就说了，说不少啊，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可能就判个200多，288可能都有过，甚至呢更低260的都有啊。哦，长安硅谷里就说了，他有两个朋友经过法院判的都是288一天啊。哦，包括我刚刚说的多的有判到400多的。长安硅谷里就说了，滴滴如果要是拉出这个流水和账单的话，平均一天400块钱，真的有这种情况啊，有跑这么多流水的啊。但是说实话，这也是凤毛麟角。还有一位朋友呢，刚刚给我们发信息过来，我来看一下是哪个群啊。就说到了他的这个赔偿，他这个赔偿也不少啊，我们刚刚说的法院判的是300，他是什么情况呢？沉默是金啊。
10: 陆雷你好，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2022年，我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交警判主次责任，我是次责，对方是主责，当时我找对方要停运损失，对方不理我，我过了半年过后才起诉对方和对方的保险公司。当时呢，我也是找的那个评估机构帮我评估的。然后呢，我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因为我表哥当时也是律师，我都没去找他，他们讲你在手机上那个模板，你按模板
9: 对
10: 去写就行了。然后我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过以后，
9: 不复杂，
10: 递到那个淮上区法院，那个法官一看，哎，没想到通过了，我就等着判决的结果。
9: 判决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10: 后来过了有大约一个月左右吧，那个淮上区法院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进行协调嘛。我记得当时判是每天好像是430多块钱吧，然后呢我有主次责呀，然后我是次责嘛，按三期算的。我记得我到时候是2000多块钱，我记得他是刚才讲那个大力那个什么那个网友讲的赔300块钱，我觉得有点低了。
9: 因为什么？你是进行评估了，对，他呢是没有评估，直接判的，所以呢就他没有一个这个一个标准，这个呢完全取决于你的诉求。你要觉得三百少，对吧？你要让法院直接判，直接按照安徽省道路运输行业的收入水平来判，就是300块钱这样的一个标准，甚至可能是288或者是280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低的话，那可以找第三方，或者是去拿你的流水。还有一位叫舍得的朋友啊，如果你要听到这样的这两位朋友的赔偿，你可能在当时就不会那么选择了。为什么呢？他是在一年前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是起诉对方要这个营运损失，保险公司呢是在开庭之前和他谈了啊，谈的标准是什么呢？当时是按照每天180赔给他的，你算吧，让法院判就是300，你谈呢，谈到最后呢是180这样的一个结果，直接就赔了。当时呢也没有纠缠，当时的起诉呢要的是400。所以呢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也给各位一些提醒啊，就是我们开网约车，开这个出租车，当然不希望大家遇到各式各样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你最起码知道标准大概是在多少。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 我们再会了。
4: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我们听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演唱，电台情歌，来自于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代表作，1997年收录在他那张做自己的专辑当中的曲目。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窦靖童在歌手2026节目当中的翻唱演绎。在那个年代，莫文蔚用一把沙哑的慵懒的嗓子唱成了多少人的心事注脚，而窦靖童的这一版呢，没往原曲的成人抒情里钻，他把节奏蓝调的底子给拆了，换成了迷幻电子打底，

如果没有你，这是莫蔚在2006年的4月份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目，由李卓雄填词，左安安谱曲。莫蔚可以说为了这首歌前后改了4次编曲，配唱次数多到他自己都说出道以来最魔的一首歌。

嘿，我真的很想你，现在窗外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你看，填词人李卓雄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不写我很痛，他写太多的情绪，没有适当的表情。这首歌后来还拿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奖，而同年呢，莫文蔚也凭借这张《如果没有你》的专辑首夺金曲奖最佳普通话女演唱人。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一首歌能把你那些没有适当表情的情绪可以在歌声当中安放那么一小会儿。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用一种玲珑易碎的嗓音唱朝开暮落的木槿花，其实也是一种美人迟暮的唱法。这是袁泉歌手袁泉演唱的木槿花。很多人知道袁泉因为他是演员，但其实他也唱歌的，而且他唱歌和他演戏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很清澈很明亮。在那个隐而优则唱的年代，很多演员都发过专辑。那袁泉这首歌呢，是出自于一张迷你的 EP。

去一座城市旅行，留下一段旅行音乐。这样的迷你 EP， 他发了三张，去了三个城市，台北、冲绳和北京。而这首《木槿花》呢，是他的第二个篇章《冲绳》里面的旅行音乐。所以在这首歌里面能够听到冲绳的味道。桥段用的乐器有没有仔细听，是那个弦乐三味线，冲绳的一种民族乐器。所以这歌有着海岛的味道。那接下来呢，就和你听一首《海边的风》。这首歌是来自于吴志宁的一首民谣，名字叫做《垦丁的风》。

唱的是慈母的心肠，昆明城的春风比不上慈母的心肠。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出门，但是能够在音乐里面进行一场精神上的旅行。好像在这些民谣的作品里面，我们去到了冲绳，或者去到了垦丁，去到了昆明。那我一直都觉得民谣就特别像大自然一样，屹立在华语的流行音乐里面，它很清新、质朴、自然，就像树木给人的感受一样。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民谣，来自于张伟伟的《米店》。很多人说这是孤篇压全唐的一首民谣歌曲，他唱的呢是三月的烟雨。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一起听这首《米店》。

郭顶的一首《水星记》，他唱的是宇宙里的水星，也是一份思念。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呢？其实是一部微电影，这个微电影还有一个名字，取了《水星记》的一句歌词，叫做个梦。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就是一家三口，爸爸去世之后，用人工智能模拟去世的爸爸陪他们一起生活，这是一个不想忘记的梦。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工智能，他所扮演的这个爸爸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爸爸，是一场欺骗，用虚假的爸爸还在人世间活着，和一家过着这种伪生活来营造一种梦境。妈妈需要这个虚假的欺骗，因为只有相信爸爸还在身边，他才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动人，他讲了科技和我们生活的一些联系啊。很多人都在担心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但是我更相信科技的进步还是为人类生活所服务的。所以《水星记》的 MV 这部微电影其实就是讲了人工智能在未来逝去亲人的巨大伤疤面前是如何给我们留下的人止疼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想这个故事或者说人工智能或者说这首歌的 MV 其实都在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是不是未来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止住我们思念的疼。岁月如歌，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用音乐来止疼，或者说用音乐来寄托我们的一份思念。听一听郁可唯重新演唱的一首《离人》。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白雪精灵许哲佩演唱的一首《气球》，这歌没有什么换气的气口啊，在 KTV 里能把人唱断气，唱的是五颜六色的气球，但实际上表达的是自己失去了色彩的心情，一种反衬的情绪。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周杰伦的《开不了口》，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个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朴树的一首《那些花儿》，有一句话，爱人如养花，就是说爱人和养花一样的，对待爱人就像照顾花草一样，需要用心，用耐心和细心去呵护它。养花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修剪，也要给予适当的阳光和温度。那同样，爱一个人也需要用心的去经营，关注对方的需求，给予支持，给予关爱。所以，爱一个人和养一朵花，可能是。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所带来的一首《梦田》，种桃种李种春风，种的是梦想。其实我们说到齐豫，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他的那首《橄榄树》，橄榄树现在也成了自由的象征。那我们下面就来和你听一听这首《橄榄树》吧。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版本，这是来自于胡德夫先生，他是中国台湾民歌的运动先驱，所以有不一样的风味。其实女歌手和男歌手唱《橄榄树》还真的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好像不一样的文学作品。女性文学总在谈怎么样离开家乡找到自己的意义，那是他们的橄榄树，而男性的橄榄树或者是男性总在谈乡愁的话，他们谈的不是离开家乡，而是回到家乡。

胡德夫先生的一曲《乡愁》，厚重、深沉、空旷、悠远，这版《橄榄树》真的是太有故事感了。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觉得他唱的不仅仅是对于未来的憧憬，还有对于过去的忧伤。这首歌好像特别的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听和唱的。张雨生的清澈透亮纯净的歌声，不仅让这样的宣言歌曲满是诚挚，也让

这首歌曲有着青春少年独有的纯粹，而张雨生的演绎呢，让这首励志歌曲不仅可以热血，还可以纯真和浪漫。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电视剧版《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主题曲，这是由钟汉良所演唱的《何以爱情》，这也是在剧中扮演何以琛这个角色的。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我

0: 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9: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今天是周五了，然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打算怎么过？而且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
0: 哦，对，
1: 是吧？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又有一批这个新规将影响大家的生活，比如说退役军人参加考试、就业以及创业都能够享受到优待政策。
0: 嗯，
1: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将向贷款人明示。
0: 像是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还有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
1: 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还有职业健康监护新增多项监测指标。
0: 嗯，
1: 同时呢，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同时在北京快递外卖平台设定配送时间不得超过法定的最高时速，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这样至少快递小哥他能够安全一些哈，
0: 能让我们的制度为安全按下暂停键，挺好啊。
1: 也希望北京的这个试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早点落地，然后在全国各地
0: 都能够推广应用。
1: 你不能老是为了追求时间而忽视外卖员跟快递小哥的这个生命安全呐。
0: 对，然后变成这种违法变成理所当然，这不合适啊。
1: 你用算法来控制这个大家的时间，但是这个算法也要依法依规，
0: 嗯，
1: 对吧？
0: 所以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守护住社会责任的底线，以及考虑到公共安全的这个义务啊。
1: 好，早间的七点十四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一番，会给大家推出一些问题哈，
0: 可有意思，
1: 可有意思了。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随口问了几个问题哈，大家
0: 试答了一下，
1: 试答了一下，难度系数颇高。
0: 好，那在正式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猜题的环节之前哈，你看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两天蹦蹦的天气情况哈，你看今天温度最高温度已经来到了34摄氏度，
1: 嗯，
0: 那预计未来的一周全省的气温也将会逐渐升高，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4至37摄氏度，
1: 明天温度就有36了，而且还是一个晴天的天气。
0: 你说吧，
1: 明天别出门了，都在家待着吧。
0: 那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加强为超强台风，我们刚送走了红霞，
1: 嗯，
0: 又迎来了白海豚。
1: 红的黄的白的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绿的绿
0: 的绿的绿的绿的绿的绿的绿的绿的绿的绿的白海豚加强为了超强台风啊，目前最大的风力是17级以上或直奔浙江。
1: 嗯，
0: 那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已经是由强台风级快速增强至超强台风级。那7月30号的6时，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它呢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那我这几天哈，大家也在持续的关注着白海豚的行进路线，也会关注到对于咱们城市咱们省份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那再来看到这个蹦蹦的天气啊，因为时值大暑了嘛，夏气最盛的时候，作为24节气当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有着暑热之极的说法。阳光持续炙烤大地，气温迅速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就将会普遍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
1: 嗯，
0: 所以紫外线居高不下的这个时候，宝宝们我们外出要干嘛呀？注意防晒。哎，答对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安利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和气垫两家组合，让你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天气一热，出门最害怕的就是底妆的暗沉、出油、脱妆，包括防晒也有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担心它会这个掉啊，这种情况达不到防晒的效果。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个组合的叠加，首先呢，防晒不用说，一年四季都要用，特别是像在夏季的时候也要注意补涂。那再加上呢，用一个轻薄的防晒加上后续的这个气垫，让你不管是通勤、约会、出游，这俩揣在包里既方便又实用。那气垫呢，海蓝之谜在这个大牌气垫当中属于非常良心的，非常对于消费者友好的一款。因为呢，他给大家送到的是买12克的正装再送一个12克的替换芯，就等于是买一送一了。官网这款气垫12克的要上千，那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广播限时特惠269，别着急，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还那两支防晒我们送给大家。这样防晒小样就只打几百，现在呢不仅 2269能够拿下。

0: 如果你在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最终气垫加防晒的这个组合到手只要239，不管你是送给爱的他还是自己用都非常合适。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真实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呢，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气垫和防晒的组合链接了。
1: 是，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头脑风暴一番，问大家一些问题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问题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7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那同时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1949年是咱们新中国成立，那么1949年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阅兵上，啊，我们共鸣礼炮多少响？
0: 搜索一下你死去的记忆。
1: 对，在1949年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阅兵上，咱们共鸣礼炮多少响？这个问题，我前两天跟星慈我们在那个电影《抓特务》，你记不记得？那个抓特务的时候，那个电视，我们看这，我们就当时就听了，就是大概看了一段那个片头吧。
0: 嗯。
1: 然后正好讲到这个问题。
0: 所以来问问大家啊，说在开国大典上阅兵仪式中共鸣礼炮多少响？
1: 那在咱们中国，我觉得9是数字极大的。
0: 对，这是
1: 有可能是99响。
0: 这对于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来说，对于9这个数字有一些大家的寓意。
1: 对，
0: 有一些意象在。嗯，
1: 88响、66响，会是这样的数字吗？问问大家哈。1949年新中国我们的开国大典的阅兵上，我们在这场阅兵仪式上共鸣响礼炮多少响？如果您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还有一个问题，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她姓什么？
0: 那
1: 西施姓什么？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吧。姓西，姓诗，姓
0: 还是姓别的？西施只是一个大家给他的美名。
1: 对，西施美名传。那不姓西不姓诗，那姓什么呢？
0: 姓刘吧。
1: 姓司也可以啊，也许他们的姓刘，姓刘，姓刘，就让姓刘吧。好，那大家来回答这两道问题哈，再来说一下这两道问题。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我们共鸣响礼炮多少响？
0: 嗯。
1: 第二个问题，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她姓什么？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是。
1: 稍后时间，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胜利路和奋勇街交叉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一辆垃圾车和一辆电瓶车发生了刮蹭，目前120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胜利路和奋勇街交叉口由北往南，一辆垃圾车和一辆电瓶车发生了刮蹭，目前120正在现场处理。那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才我们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就是新中国在成立的开国大典的阅兵上，共鸣响礼炮多少响？目前答案分为两种，一个是28响，一个是56响。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下答案啊。那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哈，我们一共响了28响礼炮。这为什么会响28响呢？
1: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响28响的原因呢，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一共经历了28年的时间。
0: 是。第二个问题，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她姓什么？恰巧我们有听友前两天就去到这个地方了，是不是？
1: 说去到了范蠡洞
0: 啊，
1: 说听说了，在这里听说了西施跟他的爱情故事，
0: 所以他的答案也是正确的。西施是到底是姓西还是姓施呢？最后答案是西施啊，他姓施。为什么叫西施呢？我跟新子昨天在办公室猜测，他可能是他们村头西边的，
1: 所以叫西边的那个姑娘。
0: 对，要不然怎么有个东施呢？对不对？
1: 对，东施效
0: 颦啊。西施呢姓施，然后具体生卒年限不详。有一种说法呢，他是在公元前470

0: 1973年去世的。
1: 嗯，
0: 那她是春秋时期的越国美女，后来也有人尊称她为西子。春秋末期出生于越国，然后叫做祝罗村。
1: 嗯，
0: 那他家出身比较贫寒了，自幼随妈妈在江边浣纱，所以呢又被称为浣纱女。她天生丽质，秀媚出众，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你下次就叫奔下去洗屎得了，
1: 我怕我属实有点不配，主要是
0: 那貂蝉，蹦山去貂蝉，你还可以开大，让大家凉快凉快。或者王昭君是开那个冰系的哦，对，你蹦山去王昭君开大，
1: 蹦山去杨玉环呢？
0: 那是控，拿个琵琶控别人。
1: 还是个物理攻击吗？不行是吧，必须得是化学攻击。
0: 好，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这些问题啊，那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哈。
1: 哎，是，
0: 然后抖音也已经为您开通了。
1: 嗯，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答题，这些题目也非常有意思啊。
0: 好，在这个半点广告之前呢，在健康加油站之前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个成语，玩物丧志，这是很多这个
1: 词大家都熟悉。
0: 我经常小时候被我爸说我玩物丧志。
1: 嗯，
0: 其实我喜欢干嘛，看电视，他就觉得我是玩物丧志啊。
1: 说明就是对于这个词来说，要么作为提醒，要么作为批评。
0: 对，就玩物丧志，因为一个什么东西，
1: 然后荒废了正经事儿。
0: 对，荒废了学业，荒废了事业，荒废了整个人生。
1: 嗯，
0: 对，叫玩物丧志啊。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玩物丧志，在这个原典故当中，玩的到底是什么？
1: 然后让他丧志了。
0: 对，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玩物丧志在原典故当中这个物指的是什么，
1: 让他沉浸式的。哎，所以呢也来
0: 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哈。
1: 嗯，
0: 珠宝。
1: 嗯，
0: 蟋蟀。
1: 嗯，
0: 仙鹤。
1: 嗯，
0: 还有茶具。
1: 嗯，
0: 因为茶具讲真的就是也挺贵的。
1: 嗯，
0: 珠宝、茶具、蟋蟀、仙鹤，我感觉是应该是珠宝之类的吧，
1: 总感觉每一个都逃不开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大家啊，在成语玩物丧志当中，
1: 嗯，
0: 这个玩的是什么导致丧了志，
1: 导致正经事儿就移在脑后了，抛诸脑后了。
0: 然后是珠宝、茶具、蟋蟀，也就是蛐蛐儿。
1: 嗯，
0: 然后还有仙鹤。
1: 吴状元说，就这道题我分析蟋蟀的可能性大
0: 啊。那有没有可能是珠宝呢？
1: 方夫说，嗯，我从小就贪玩，把一辈子给玩完了。
0: 没事没事，别这么说，别那么说，
1: 不要这么说，
0: 人生长着呢。
1: 对，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概念，说有的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你不要故意去拒绝一些生命给予你现在的，不管是顺境还逆境，
0: 对，
1: 对于你来说都是你通向未来的途径。
0: 而且啊，这人生怎么就一辈子就完了？人生不就过那几个瞬间吗？
1: 你这一辈子不还正在进行当中吗？怎么就结束了呢？
0: 对，
1: 不要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你懂的，就是有一叫什么来？
0: 松雷，
1: 森雷暗刺呀！
0: 松雷不至于，不至于啦！
1: 不要把这样的心理暗示常挂在嘴上，你要想想你的未来还有很光明的前程等待着你自己去把它描摹起来。
0: 对，40岁再出发嘛。50岁还是打拼的年代嘛，
1: 60岁正当年，是正适合开创自己事业的开花结果的一个年龄阶段。
0: 对，70岁的时候，咱们到公园里面去跳广场舞，给那老头老太太迷的五迷三道的。
1: 哎，那个大爷怎么说来着？就是你刷到过那个没？就是一个健身大爷，
0: 嗯，
1: 然后他在广场当中，他有一群跟他一样志同道合的大爷们，
0: 志同道合的大爷们。
1: 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 slogan，
0: 嗯，
1: 意思就是说，强身健体从我做起，不给儿女添麻烦。
0: 是。啊，那这个问题在成语玩物丧志的原典故当中物指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珠宝、茶具、蟋蟀和仙鹤。
1: 我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游戏机。
0: 对，
1: 飞鱼是那个土星气比较重的吗？
0: 说到土星气，
1: 你又有话说。
0: 我又有话说了，
1: 你说我听听。
0: 我前两天就避雷一家饭店啊，
1: 嗯，
0: 就那个避雷有一家饭店，然后他们家就，嗯， 就是做了一款，就是那个就是拿锡纸包的一个
1: 罗非鱼，
0: 鲈鱼
1: 啊，
0: 鲈鱼，你想
1: 按道理来说不能难吃啊。
0: 它的那个口就锡纸包的，然后它里边那个口味可能就是那个偏。

0: 酸甜的口的，
1: 那不能难吃啊。
0: 对，我也觉得不能难吃，而且我朋友就是非常之
1: 热情
0: 的说这个鱼特别好吃。我说这个鱼怎么能好吃呢？我说我们应该点他们那个城市里更有名的，但是被大家所诟病的一款鱼——西湖醋鱼。他说就这个鱼好吃，他说西湖醋鱼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吃了，
1: 嗯，
0: 我吃第一口，先吃到酱料调的还可以，
1: 嗯嗯，
0: 但吃完那个鲈鱼以后，那个土腥味，我想怎的，我活了40多年，我就没吃过土腥味这么重的鱼。
1: 它不能够是以别的鱼冒充了鲈鱼吧？
0: 不，就是鲈鱼，就是鲈鱼。然后我就没吃过这么土腥味重的鲈鱼。然后在场的5个人，一人吃了一口，都说土腥味重，就大家都不愿意再吃第二口了。但凡你要是土腥味，你调汁调的差一点，我都吃完了，毕竟不能浪费。我平时我如此之一个柔和的人，我都那天忍不住发火了，我说找那个店长说你把这个鱼给我退了。
1: 哦，我也是从阿祖的这个亲身故事当中学了一招。哦哟，我动了筷子的菜，我还能退。
0: 真的特别难吃，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能忍我不能忍。所以在这种时候我就想说的是，这种土腥味，这土腥味是怎么产生的？
1: 那肯定跟它的生长环境它有是有关系的呀。
0: 因为我们家在买鱼的时候都会说要买个大水面的鱼，是不是土腥味就
1: 是大水面的鱼？那也得看江河湖海哪里的吧。
0: 所以就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遇到这个，你不要问我哪家饭店，我也不能说哪家饭店哈，就是人家对人家不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要是吃到这样的鱼啊，一定就是不要忍气吞声哦，
1: 不要自认倒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不要自认倒霉哈，
1: 找他。
0: 对，一定要找他。所以我问到这个问题，罗非鱼是原产于哪个大洲的鱼？
1: 嗯，
0: 有朋友讲水泥水塘里面的鱼土腥味就重。
1: 嗯，
0: 对。
1: 青鸟说现在嗯，没有清水，
0: 没有
1: 清
0: 塘，
1: 现在鱼塘养殖就会有土腥气。
0: 你说真的真难吃，
1: 就有的人就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有点像什么，就是大家对于羊肉的那种态度，有的人吃鱼他就觉得有那个味道才是一种象征吧。但我像我跟阿祖，
0: 鱼是应该不能有那个味道的。
1: 像我跟阿祖这种本来就不太吃鱼的人，就接受不了一些异味。
0: 不，土腥味跟鱼身上本身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那你比如像昂刺鱼、瓦鱼，这样不讲，
0: 它那个就没有味道，它就是肉是鲜甜的呀。
1: 我觉得瓦鱼
0: 像是草鱼，就是鲜甜的呀，鱼肉就是鲜甜的呀。
1: 啊！
0: 你怕不是你家买的鱼都是
1: 鲈鱼啊？
0: 就鲈鱼就是没有味道，
1: 鱼
0: 肉
1: 就
0: 是没有味道，
1: 鲈鱼就没有那种土腥气。
0: 对，就是
1: 刺又少。
0: 我认为我吃大部分鱼，我吃到的都是那个鲜甜的那个鱼。
1: 我妈要买
0: 就可能鲤鱼身上还有一点
1: 味道是吧？
0: 鲤鱼还有一点，但也不是特别重。
1: 我妈每次买草鱼我都吃不了两口，我觉得那个鱼肉就很
0: 草鱼。
1: 草鱼啊，
0: 这么复杂的鱼你们家都吃？
1: 我就不吃啊，我不吃啊，但家里其他成员有要吃啊。我就觉得那个肉
0: 草鱼，我们蹦哎蹦蹦花椒草蹦蹦的草鱼是指什么鱼？
1: 我不知道，哎，我真不知道。
0: 混子
1: 杂鱼
0: 多啊。哎，草鱼
1: 是
0: 普通话里边的草鱼对应的是我们蚌埠的是什么？是混子吗？
1: 就我们说蚌埠人买鱼的时候说那个草鱼是指什么鱼啊？
0: 是混子吧？
1: 不是混子，
0: 草鱼是草鱼是不是鲫鱼是蚌埠话里边的草鱼？
1: 混子是混子吧？
0: 混子好像就是草鱼，草鱼对应的是混子吧？然后草鱼对应的是鲫鱼吧？
1: 草鱼是混子，混子还分两种
0: 啊？
1: 不是，我这方面知识面确实有点。
0: 我们做瓦块鱼用的
1: 浅薄。
0: 我们做瓦块鱼用好像是用混子做的。
1: 怎么还有草混和螺
0: 丝
1: 混、
0: 螺
1: 丝
0: 混特别大，螺丝混就特别大。哎，做瓦块鱼可是用混子做的，朋友们，快告诉我，鲢鱼，
1: 对，我觉得应该是鲢鱼吧？
0: 啊，那瓦块鱼是鲢子做的，那草鱼怎么吃的呀？俺们俩给买过草鱼的呀？
1: 撅嘴咬的什么鱼？撅嘴。

0: 不知道。我不知道，觉得瓦块鱼是莲子，莲鱼，莲鱼是不是我们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普通话里边的鳙鱼啊？
1: 哎，我也刚想说，是鳙鱼吗？
0: 莲鱼是鳙鱼吗？
1: 草鱼红烧，对，我就觉得那个红烧的草鱼我也不太爱吃，我觉得那个肉不嫩，板得很。
0: 鲤鱼就是鲤鱼嘛。而且我们蚌埠这边吃鲤鱼吃的少，
1: 对，我们吃鲤鱼吃的少，
0: 对。
1: 啊，那青条鱼有什么鱼啊？
0: 青条鱼，青条鱼是海里面的啊？
1: 是吗？你确定吗？
0: 我确定青条鱼是海鱼。
1: 哦，
0: 对，甲鱼是王八。
1: 所以草鱼。和草鱼是一种鱼吗？
0: 草鱼跟草鱼不是一种鱼，嗯，你们家不会以为，你家不会吃的是草鱼吧？
1: 你别问我，我不知道，我知道。
0: 鲫鱼，你家不会吃的是鲫鱼吧？因为我阿姨，你妈妈，我阿姨你妈妈讲的是普通话，就蚌，那也不对呀，啊，那普通话蚌埠话跟普通话那个都讲是草鱼啊，一个是草鱼啊，你马上给我打电话确定给我问一下。你家那个鱼可大，是一个盘子小的这么长的吗？
1: 不是，他会把那个鱼给它剖成，从中间剖开。
0: 不，谁家吃草鱼把鱼给剖开？
1: 一劈两半，因为我们俩盘子小，他不是拿鱼盘放的，他就是拿小圆盘放的，所以他要给中间剖一下，就给它断开。所以我也分不清到底是，我知道那个鱼对我来讲，
0: 不，那个鱼有这么长？
1: 有，那肯定有。
0: 这么长，我严重怀疑我阿姨买的是大草鱼，
1: 然后大概这么宽。
0: 那你这不就是草鱼吗？就这么宽这么长，那不就是草鱼吗？
1: 反正我觉得不好吃，肉不好吃，刺又多，肉还白。
0: 不，草鱼的书面语是鲫鱼。蚌埠话讲的那个不是蚌埠话的蚌埠话，你看过给我急了。蚌埠话草鱼是草鱼，草鱼是草鱼，谢谢，这是两种鱼，好吗？
1: 所以草鱼是我们的这个方言说法是吗？统称吗？某一种鱼的一个方言说法吗？
0: 哪个？
1: 草鱼。
0: 草鱼跟草鱼是两种蚌埠土话，谢谢。
1: 对，我就讲，我现在讲的是草鱼。
0: 你家吃的是草鱼，我给你断案了，不是草鱼，谢谢。
1: 不管我吃的是草鱼还是草鱼，反正那个鱼我觉得不好吃。
0: 草鱼很好吃，但是买到的那个草鱼啊。买到的草鱼，你买到小水面的，就是有土腥味。
1: 我觉得不好吃。
0: 我阿姨肯定买到小水面的。
1: 嗯，有。
0: 我跟你们讲，到哪个地方买鱼比较好吃，你们知道？
1: 嗯。
0: 你别在那个就是什么家门口的菜市，你们去哪买？你去秦吉那买。
1: 我的妈哟！
0: 得让你妈去买。
1: 别给我妈上难度。
0: 真的，你们去秦吉那买。就是我经常陪，不是经常了，我一年当中会有几次陪我朋友到秦吉那边去买鱼。他说秦吉那边的鱼就特别的好，因为秦吉那边离天河比较近，然后那边打出来的鱼就特别的好。
1: 啊，天河，对，天河里面的那个鱼是好吃一点。
0: 对，就草鱼不能买特别大，草鱼可能要买就差不多这么大，就这么大，小一点的也不能特别小，就是比小马的再大一点，比大马的再小，没有中马吗？
1: 你还拿出了田忌赛马的战术吗？
0: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那种大水面的草鱼，它是肉是甜的，而且要先煎一下，然后再烧出来，就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嗯
0: 嗯，啊，我能告诉你，因为蚌埠很少有人家主动会买草鱼吃吧？
1: 我不知道，我分不清。反正我知道那个鱼我对我来讲不好吃。
0: 对，然后李是谁说我现在就在秦吉给他带鱼。然后群少说瓦块鱼可以是鲢鱼，可以是混子，反正我记得混子，我好像混子可以做，但是如果是用混子的话，好像要用螺，就是那个叫冬天的话，就别人，我们有一次别人家给我们送了一个螺丝混好那。
1: 嗯，
0: 对，就腌的比较多一些，
1: 就这种鱼一般进不了我们家门，没有人会处理。
0: 对，你那么大的鱼，你基本上你很难处理。好，我们继续回到罗非鱼的

0: 我们继续回到罗非鱼的问题上啊。
1: 说罗非鱼的它是来自于哪儿？
0: 嗯，
1: 对，
0: 对，
1: 你问他 Where are you from？
0: 对，罗非鱼是来自哪里啊？罗非鱼来自哪里？罗非鱼它原名叫做非洲鲫鱼。
1: 所以哎，你知道了吧？人是。就是非洲，
0: 对，罗非鱼是我国主要养殖的水产品之一，
1: 嗯，
0: 肉质鲜美，少刺，蛋白含量高，富含人体所需的八种必要氨基酸，
1: 嗯，
0: 其中谷氨酸和谷氨酸和甘氨酸含量特别高，
1: 嗯，
0: 罗非鱼以上的特点是深受大家的喜爱，所以也有白肉三文鱼、二十一世纪鱼之称，近年来也成为养殖加工出口的热点之一。但是罗非鱼我讲真，我们家吃的也没有那么多，我们家主要集中在草鱼上，嗯，还有青条鱼，
1: 嗯，
0: 我很爱吃青条鱼，就有一种鱼，有一种鱼跟青条鱼才像来，就是叫马鲛鱼，一个刺过的，就有点像鳕鱼啊，不，鳕鱼，但它不是真正的鳕鱼，
1: 没有，我吃的都是真正的鳕鱼。我不接受赝品。
0: 不，真正的鳕鱼就那种，哎，银鳕鱼，
1: 肉质很白嫩，然后没有什么。
0: 但是菜市场有一种便宜的鱼，也会叫鳕鱼，然后有一次他买的，哎，我给你买了鳕鱼，我跟他讲这不是鳕鱼。
1: 哦，
0: 对。
1: 少要跟我玩李鬼李逵来了。
0: 还有就是，你们知道，就是刚才有朋友问，那卷贼腰子普通话是什么？
1: 嗯。
0: 撅嘴腰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但是我知道那个叫撅嘴腰子。然后哎，
1: 你讲，
0: 就是那个鱼，就那个鱼，黄辣丁。
1: 黄辣丁不就
0: 是
1: 那个是
0: 鲶鱼
1: 昂刺鱼吗？
0: 是昂刺鱼吗？
1: 黄辣丁不就是昂刺鱼吗？
0: 那昂刺鱼普通话叫什么？
1: 昂刺鱼普通话叫昂刺鱼。
0: 怎么可能有个鱼叫昂刺鱼啊？
1: 它真的叫昂刺鱼。
0: 那望亚鱼呢？
1: 望亚鱼是我们的蚌埠话，
0: 望亚鱼就是黄辣丁。
1: 对，
0: 那所以黄辣丁、昂刺鱼跟望亚鱼，所以到底是普通话叫什么鱼？
1: 普通话应该叫昂刺鱼。
0: 我不信，
1: 因为之前我在某大型超市当中看到它上面名字标签上面写的就是昂刺鱼。
0: 我还在某大型超市，我还四川看过那个它写的标签叫黄辣丁嘞。
1: 对啊，就黄辣丁和望亚鱼是不同地域给它的名字，人家普通话叫昂刺鱼。
0: 我不信，
1: 哎，行不行？
0: 我根本都不相信他叫昂刺鱼，昂是哪个昂啊？昂首挺胸的昂啊？
1: 反正我看他写的是这个昂，刺就是这个。
0: 我一点都不相信蚌埠的超市里面挂的这个名字。
1: 我跟你讲，为什么？之前我在大润发看到他就这样写的。
0: 嗯。
1: 你还知道这个名字？嗯。
0: 你看，指的是这个鱼。
1: 这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呀，
0: 叫黄桑鱼，黄桑鱼哦，
1: 人家也叫黄辣丁，不同地方叫黄辣丁，还有嘎牙子。
0: 嘎牙，我大家知道，今天给大家一个科普啊，望亚鱼叫黄桑鱼，黄桑鱼，翘嘴跟望亚鱼不是一种鱼吧？
1: 不是一个东西，
0: 翘嘴是撅嘴咬的吧？
1: 对，黄嗓鱼，黄嗓鱼，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0: 对，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1: 黄嗓鱼，对，有的地方四川地区，其实包括北京也有叫黄辣丁儿。
0: 对，黄辣丁，
1: 黄辣丁，
0: 四川那边叫黄辣丁。
1: 对，然后我们这不就叫望亚鱼吗？
0: 啊，就蚌埠的鱼其实挺多的哈。嗯，
1: 怪多了，我就觉得望亚鱼就有一种土腥味。
0: 望亚鱼。有朋友又跟我们讲，又开始给我们添乱。我讲，撅嘴咬的是白鱼。是我们说的那个清蒸的那个大白鱼的那种吗？不是，一个是清蒸的，一个是红烧的。我的确是看不出来，就是因为对，就是烹饪手法不一样。你们别给俺们添乱了，我想怎的，我已经都乱掉了。现在我找了啊，白鱼就是撅嘴咬子，有点不太像哦。
1: 是吗？
0: 因为我感觉白鱼就蒸的白鱼，就饭店里面蒸的那个白鱼都好长，但我们烧的那个撅嘴鳐呢又没有那么长。然后呢，就是俺们家冬天又会腌一种鱼，也像是翘嘴，就是小的就那样的鱼，就腌的才好吃来，肉特别紧道。
1: 看嘴我看不懂。